0: 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8: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Yeah. 啊哈。
1: 切。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我是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每个人的光。各位早安，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6月27日都发生了什么？1895年，傅作义出生。918事变后，他提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口号，主动积极地和日本开战，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1915年，电影艺术家赵丹出生。新中国成立后，拍摄大量影片，代表作有李时珍、林则徐、聂耳等等。1994年，太空垃圾威胁空间站建设，太空垃圾正以每年3%到5%的速率还在不断增加。2008年，比尔盖茨辞去微软执行董事长职务，他放话之后将20%时间给微软，80%时间给慈善。2012年，中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7000米海试成功，大海迷人又危险，海底还有许多宝藏等着我们人类去探索。1970年，工农兵学院上大学，几十年前上大学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儿。
0: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为了应对孤独，一些人置身于人群当中，不给自己独处的时间，但当处于独处的场合，依旧感到孤独。所以啊，如果不接纳孤独，反而会更加孤独。其实当我们真正的与本我待在一起时，找到独处的方式啊，我们才能不怕孤独，如此呢，在孤独的时光当中不断的成长。那如同一句话所说，当我们敢于孤独，才有人生的主导权。一起来听歌，来自戴雨桐《孤独颂歌》。

旅行是人生最华美的奢侈，也是最珍贵的自由。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是连州地下河旅游区。那么该旅游区呢，是位于广东啊历史文化古城连州东北26公里处啊，它在粤桂湘三省交界的崇山之中，是一处典型的亚热带喀斯特地区天然石灰岩洞哦，以及神秘瑰丽的石钟乳，以及洞穴暗河而飞升海内外，有广东地下第一河之美誉啊。那么连州地下河景区呢，分有陆路和水路两个部分，陆路为溶洞，水路为地下河，水陆两游的连州地下河以其宏伟的风光堪称岭南一绝。怎么样，找个时间到广东连州的地下河去体验一番吧。

览美景，游天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Travel with music。

0: 婆婆，那您可以给您辅导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4: 奶奶，我帮你推，来。好了吧，快点吧。
3: 再烦也别忘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在生活当中，我们别绷得太紧了，好好的休息和努力啊，同样重要。努力的奔跑固然了不起，但有的时候停下来呢，也不是偷懒。我们不要把神经啊绷得太紧了，一直赶路呢，一定会疲惫的。要懂得好好的休息，为生活留白。当你养足精神啊，调整好身心，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0: 广播。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6: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9: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开鱼喽！
11: 来就来咯，
1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和978漫游河源。
1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粤东紫金群山环抱的飘香小镇兰塘。当砂锅掀开的刹那，岭南的晨雾漫过紫金的黛瓦青砖，藏匿于帷幄的香艳，都是一部会说话的史书。兰塘的美食啊，不光有精心雕琢的宴席，还有山野美味，每一道啊都带着土地的体温，每一口都藏着时光的味道。兰塘美食的镇山宝贝啊，必将是那碗土猪肉汤啦。主角兰塘铁猪啊，它可是国家保护名录的珍

稀品种，汤汁清亮，肉肥而不腻，它是山野孕育的精华滋味。当然来蓝塘啊，要尝尝那里的红焖土猪肉啦，那是珍贵的蓝塘土猪，它焕生红亮浓香的新衣登场。猪肉吸饱了酱香精华，红亮诱人，一定会让你大饱口福。除此之外啊，还有很多的美味啊，比如蒸江河杂、鸭胗，还有粉丝包，以及山野的美味牛肚生啊，还有蜂蛹煮饭啊，也是相当的诱人，都是山野的珍味啊。蓝塘的美食啊，它是山与水的协奏，是时间与人情的沉淀。从国家保护的珍稀土猪啊，到清冽的秋香江的河鲜，从山野的奇珍到结晶的薯丝包啊，每一道啊都承载着当地人的巧思。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0: 你放心吧，宇豪起来了，你要相信我。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1: 奶奶，我帮你推，来。
0: 好了，过来吧。
1: 再烦也别忘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其实啊，当我们解决完问题呢，并不意味着就已经到此为止了。真正的高手要学会总结，再把一次的经验转化成为解决下一个问题的能力。没有回顾反思呢，就难有进步和成长。真正的总结，既要肯定成绩啊，又要直面不足。当你总结了成功和失败的规律，才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成长的真正的意义啊，在于不断的超越之前的我，在于在总结当中补齐短板，把经历变成经验，面对挑战啊，才会变得从容。来听歌，来自王源、杨坤为您带来的《老男孩》。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我相信呢，很多朋友早晚都会刷牙，但有的朋友就说啊，不光早晚要刷牙，咱们三餐之后啊也要刷牙，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来了解一下。
1: 饭后刷牙是卫生习惯，听起来很健康，对不对？但你知道吗？某些情况下，饭后立刻刷牙反而会加速牙齿磨损。很多食物，比如水果、果汁、醋、甜点，含有酸性物质，吃完后口腔中的 pH 值会下降，牙釉质处于临时软化状态。这时候你立刻刷牙，就等于在牙齿最脆弱的时候强力摩擦它，长期下去可能导致牙釉质磨损，牙齿变得更加敏感，变黄，很容易患龋齿。其次就是牙龈会变得更加刺激，导致牙龈出血、牙龈萎缩的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饭后用清水或者茶水漱口。其实最好的做法就是每次吃完东西之后，只用洗牙器把牙缝里面的食物残渣冲洗干净，等30分钟后再刷牙，这样可以保护牙齿不被伤害。吃完酸性水果、碳酸饮料或者甜食，更应该要注意这一点。当然，不是刷牙次数越多越好，一般建议每天刷2-3次就可以了。
0: 最爱978好歌推荐。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徐倩雅《晚安海岸》，稍后是更球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开鱼喽！
7: 来就来喽！
8: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

0: 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5: 清新时尚，
6: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5: 大同路的小吃、
6: 桂山的风，
5: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4: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97.8，邂逅最美的你。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07，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是为您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 好的，供求热线特别为生活当中需要发布信息的您而准备的，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把信息 发送过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行间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欢迎各位。

0: 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那这段时间呢，很多学生朋友可能会选择外出旅游，难得的机会放松一下。那在您旅游之前或者是出发之前，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全国各地的一些主要的天气情况，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从这周开始呢，我国天气形势会迎来重要的调整。首先两方面，一方面呢，海上两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当中，其中一个未来将发展为台风，那这周或者是影响华南地区，再就是主要带北台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的过程登场了，暴雨大暴雨重返长江沿线。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那这周呢，关注台风是非常有必要的。七号台风米克拉，这个八号台风海高斯，刚停编没有多久，新的台风的胚胎又开始酝酿了。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未来十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一到两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影响华南沿海。 那从云图上来看呢，目前我国南海和菲律宾以东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

海运量当中，其中南海的这个扰动未来可能减弱消散，而菲律宾以东洋面的这个扰动未来可能发展为台风，并且可能在这周当中后半段在我国华南沿海登陆，后期的路径仍有不确定性，需要密切的关注。 那从常年上来看呢，六月开始台风生成的数量是明显增多的，这个时候登陆台风实属正常。中国天气网盘点台风大数据也发现，常年平均来看呢，八成以上的出台风在六到七月登陆我国，其中在六月下旬和七月上旬登陆的比例最高，达到27次。 那从出台风登陆地方来看呢，北至浙江的宁海、南达、海南的三亚均能捕捉到它们的身影。不过统计显示出出台风喜爱扎堆登陆广东、台湾和海南等地，其中咱们广东最受青睐， 在过去76年当中有35年出台风登陆广东， 占到总数46%。 好的，具体情况， 29号开始呢， 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深北台温湿气流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雨带东段将显著的北台，主要雨带呢维持在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 29到7月3号前后这段时间， 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登场，主要雨带是东段重新北 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且呢持续到7月3号前后，同时雨势明显增强。 好的，这段时间到以上地区游玩的朋友出发前，先来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发布今天的信息内容。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那家里看看有什么样的闲置物品放久了容易造成损坏，特别是电器之类的，还容易占地方影响家庭的卫生，那及时把它处理 处去，特别是转让出去，非常有必要。好的，另外呢，如果您家里有什么样的大的一些物件，比方说房地产，房产方面的需要出让或者是出租的，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告诉我们。再次提醒您两

好的，在这里首先我们分享一条消息，由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指导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指挥部支持，河源日报社主办的环湖畅行律动湾区大湾区新能源车主乐游河源自驾活动正式开始报名了。

那这次针对这个深圳方面的新能源车主呢，是限100台车的名额，定向招募大湾区新能源车主的，而且时间呢是2天1夜，多重超值福利特别为你们准备好了。 这个活动呢，也是和源向这个深圳献出的一份诚意，深和协作专属礼遇。嗯，这里为您准备好了众多的宠粉的一些礼物，这是专为深圳以及大湾区车友定制的宠粉之旅，感受对口帮扶之下的和源新变化。 再就是零碳自驾绿色出行，驾驶新能源车打卡广东最大人工湖泊万绿湖。另外还有音乐盛宴，湖泊啊，这个湖畔狂欢，享受万绿湖畔的音乐季现场演出，山水之间听天籁。 好的，在这里提醒河源的这个朋友，如果您有亲朋好友在深圳方面或者大湾区的，也把这条信息呢直接的告诉他们，这个活动可以说是福利满满啊，诚心满满了。只要成功报名参与，就可以免费获得主办单位精心准备的乐游大礼包。这个大礼包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这里 数了一下啊，大约有6种类型。首先呢，游船万绿湖，含万绿湖风景区的游船门票，泛舟碧波，近距离的接触啊，万绿湖，中国好水的无穷美丽，每车2张票，价值是358元。 第二重好礼呢，就是专属文创了，精美万绿湖文创纪念品一份，每车一份，价值呢大约是200元。第三重好礼呢，就是舌尖盛宴，这是少不了的，免费参与千人宴、河源一桌菜、山水客家宴，每车是2张券，价值176元的。 好，第四重好礼呢，就是视听享受了万绿湖畔音乐季入场券，车主和随车人员都能享受，价值呢每张票大约是29.9块，第五重好礼呢，就是专属湖边草地露营活动，特别预留湖畔专属露营区域。 另外呢，还有一重好礼，所谓的6号好礼了，与万绿湖畔音乐季同步享受相关的民宿，还有餐饮消费折扣福利。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这个活动呢，现在就可以提前准备了。具体时间是7月11号，7月11号，奔赴绿美河源。具体时间是这样安排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属于签到集合的时间。签到地点呢，就在新港镇1号生态停车场。下午的时候呢，签到之后，分批集中前往万绿湖景区，尽情享受万绿湖畔音乐季现场的激情和浪漫。

晚上的时候呢是晚餐参与千人宴，品尝河源一桌菜，山水客家宴， 具体时间安排是17点到21点之间。 另外晚上的时候呢可在专属湖边草地露营，需要自带帐篷并且另外报名，报名链接已经是为您准备好了，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其中。

好，另外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条好消息，河源呢这里要招收133名，学费都是全免的，生活还有补贴，毕业就能够进入编制。 好的，有志从医的朋友看过来了，河源计划培养订单 定向医学生133个名额， 学费是属于全免， 同时呢加生活费补贴加毕业入编。 最近呢，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4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订单定向培养医学大学生项目工作的通知。 那明确2026年订单定向培养医学大学生 招生计划是2035名， 也就是2035名， 定点院校一共是11所。 那按照这个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常住人口啊常住人口数的比例和各地市上报的培养需求，河源计划定向培养医学生大约是133名， 其中临床医学专业招收本科生46人， 专科生36人， 中医学专业招收本科生26人， 专科生是25人。

0: 好的，报考对象和条件是这样的，报考对象呢仅限广东考区省内户籍人员，而且应该符合这样的一些条件。首先呢，需要符合当年度相应招考的报考条件，再就是身体条件符合教育部、原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当中无医学类专业不宜就读的疾病的相关规定，还有就是热爱医疗卫生事业，自愿报考，而且承诺在校学习期间不转学、不转专业，承诺毕业之后按照协议约定到定向就业单位服务六年，本科不含衔接全科临床专硕或者是全科专业助培三年，专科不含衔接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两年。好的，大家感兴趣的就业安置情况是这样的，定向医学毕业生呢是优先安排给服务人口多、全科医疗需求大、全科医生较为短缺的地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那在2026年8月31号之前，通过对定向医学毕业生进行面试考察，按照人岗匹配，再就是专业对口的需求，由定向医学毕业生按面试考察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选择工作岗位，并且落实编制。好的，具体情况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1: You can buy this. Mm-mm. So you can keep that.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好的，这里是用球热线，信息轰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快速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好的，关注一下这条信息。

好的，手机和微信的号码3938，这位朋友发来一条信息，说这里有套房正在出售当中。好的，这套房呢，说是位于河源市的江东新区碧桂园凤凰山小区当中的一套户型。这套户型是三房一厅，有精装修，加私家电，一应俱全，可以说是拎包马上就能入住了。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这部手机取得联系。 好，手机号码是153-0762-3938，153-0762-3938，手机和微信是同一号码。

0: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97.8 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所有发布信息的朋友，您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发布。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把信息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来。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手机

号码是13825389161，直接编辑好短信发送到这个号码上。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7892，发来信息说，这里正在招聘带货主播，首先要求年龄在18到30岁，深度二次元爱好者，懂动漫 IP 盲精，盲盒，然后是潮玩，手办圈层文化，懂这个圈内黑话和行情的。再就是要求呢，形象气质要良好，性格活泼开朗，口才好，镜头感强，敢说话，会控场不怯场。再就是有个条件，有主流平台二次元潮玩带货直播经验优先，无经验热爱圈层可带薪培训。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网感要强，会玩梗，能够唠嗑，擅长互动留人，能够承接节奏，带动直播间的氛围，服从排班的安排，能够接受晚班夜班，无不良直播记录，三观正，无违规前科。好，这里是这样的福利待遇啊，薪资结构方面是无责底薪，加上高提成，加上业绩奖金，上不封顶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支持扶持计划，就是零基础带薪岗前培训，专人带教直播的流程、产品知识、话术技巧。还有福利方面有保障，节日福利、新品周边内购福利。发展空间是这样的，首先您是主播，再加上晋升到资深主播，再晋升直播组长、运营主管，可参与账号的孵化、 IP 打造等等了。好的，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张先生取得联系，这里留下了一部联系电话是17729978921772。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好的，首期文说号码是8184，继续发布招聘信息。这是来自集美集美邦防水建材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这个地区主管，这里负责区域呢分别是河源市和梅州市。这个主要的任职要求是这样的，年龄方面呢在18到38岁之间，男女是不限的，熟悉当地的市场有一年以上的业务经验，具备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执行力和团队的协作能力，会基本办公软件。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了。薪资待遇方面，底薪加绩效加奖金再加车补。好，具体电话呢是18575038184，18575038184，直接和公司的郑经理取得联系。

0: 这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这个发来信息寻找带院落的房子。在这里呢，我们也对这个问题呢，还是挺感兴趣的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一个院子呢？ 没错，在钢筋水泥越来越密集的城市当中，这个院子这两个字呢，正变得是越来越有分量，越来越稀缺。它不再只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逐渐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出口，一种生活的缓冲带，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退路。 现代城市的节奏是一种持续加速的状态，工作信息、社会信息、交通通勤、生活琐事，所有东西都在不断的促使你快一点、再快一点。但人的心理并不是为这种节奏设计的，很多心理研究也提到说啊，这个城市的噪音拥挤和高密度互动会持续提高人的压力水平，让情绪长期处在紧绷的状态，而这个院 院子呢，恰好提供了一种完全相反的逻辑。它不要求你效率，不要求你回应，也不要求你表现，你可以只是坐着看光慢慢的移动，看叶子轻轻的晃动。这种无用的时间反而成为都市人当中最稀缺的东西。 好的，很多人在换房啊，借助目前的这个大的趋势、大的这个房地产的情况，确实换房是一个好机会，因为价格方面确实有优惠了。这个时候换什么样的房子，就在于您对生活品质、对生活的态度的一种选择了。没错，有人已经开始盯到院子这块市场了。 But my homies love me, kept me warm, taught me to forget about the game. Money, hatred, hunger, pain. 不过也有人可能想要院子的目的呢，就是觉得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其实我说呀，但是这个面积不是主要的，而是一个边界感，对人的心理上的一种情绪的输入才是一种关键。 那其实呢，院子是非功能空间，它不是用来完成任何事情的，而是用来什么都不完成的，就是说让您的生活变得极为松弛，变得极为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您也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或者是正在找寻房源，不知道究竟是找什么样的房子，改善居住环境，或者是想借助目前这个市场价格方面有优势的这个空档来选择一个属于您，或者是属于未来，或者是属于特别属于养老的这样的一块天地的话，我劝你还是找到有一个 院落的地方居住是最为享受的。好的，机会来了，接下来您要仔细听了。手机尾数号码是 86， 手机尾数号码是

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8868，这位林女士，目前呢正好准备转让一套院落的房产。这套院落呢特别独特，就是首先院子呢它是非常方正的，而且呢院子当中建子的一角呢还建有这个钢筋混凝土的一个阳光房，四周全都是玻璃贴面，而且这个阳光房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非常坚固，而且面积还挺大，稍稍改造呢就会变成一个院落当中的小别墅。那如果您办公喝茶啊，家庭聚会或者是朋友聚会是都是特别适合的。那整个院落呢面积在200到250平方米左右。那这个户型呢可以说叫1+1+1这样的一套户型。那一所谓的一房产证的面积呢是坐落在一楼。面积是116个平方，带有精装修，水电装修都是完毕的。然后呢再加一呢就是院子，院子呢是非常方正的啊，面积呢大约是200到250平方米，非常方正。然后再加一就是院落当中的这个阳光房，阳光房的高度呢达到了4.2米到4.5米，稍稍改造之后呢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漂亮时尚的院落当中的小别墅。另外呢还有一大特点啊，特别提醒您，这个院落所谓的一楼，其实它的高度视野在三楼的高度，看过去一马平川，采光也好，所处的位置也好，非常棒。那整个院落当中咱们广东南这个夏天的西南风东南风全部在院落当中汇聚，无论您走到任何一个角度，全部能吹到这个南风。好的，这套房呢其实本来是林女士留着自己养老使用的，当时买价也是特别贵，现在由于市场的变动呢 手上几套房，所以要忍痛割爱，抓紧时间，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她来联系了，省去中介费，一定要记住了，没有中介，价格方面可以优惠很多。具体电话是136-9096-8868 136-9096-8868，这套房所处的位置是在江东新区碧桂园凤仪苑小区当中的。那这小区凤仪苑是别墅区哈，就在旁一个区当中。车呢可以直接开到这个后院当中，也就是说，您的小院的围墙旁边就能够开车进来了，非常方便。好的，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再来说一下他的联系电话，林女士电话号码是136-9096-8868 136-9096-8868。好的，特别提醒大家，在我们的信息库当中存有大量的房源信息内容，这里呢多半都是业主呢主动的自己来转让的房产，不产生任何的中介费用。如果您正在找寻房源的话呢，可以直接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不产生任何的中介费用，零成本为您服务。好的，去具体的您可以把您的诉求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13825389161。

0: 度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阿烫运力排布更加科学，通达覆盖范围进一步的拓宽，有效满足通勤、出游、探亲、商务等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那这次调图呈现出六大亮点，多条新增优化线路，打通出行的堵点，缩短了时空的距离。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六大亮点。首先亮点之一，首开广西方向的高铁，河源与途经多地实现双向往返直达。河源东站首度开行前往广西的直达列车，填补河源富贵高铁的空白。依托新增杭州西至南宁东即2863次列车与既有的南宁东至杭州西即2864次列车成对运行，搭建起了连通省内佛山、肇庆、云浮及广西梧州、平南、南宁的双向高铁通道。那此前呢，河源东站没有发往广西方向的直达列车，市民去往上述城市都需要中转换乘。新图实施之后，河源旅客可以一票直达，全程无需换乘，极大便利跨省出游与探亲往返，有效加深各途径城市人员流动和交通。好，亮点之二呢，就是延长运行区间，畅通佛山返程的通道。原广州至梅州西的高8476次列车运行区间延伸至了佛山站，那调图之后调整为佛山至梅州西，市民可在佛山站直接乘车返回河源了，彻底免去中转换乘环节，显著提高广福地区与粤东东区域的出行效率。好，另外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新增了早班往返广州方向的列车汇合当日高效往返，调图新增潮汕至广州东的第7167次早班列车，沿途停靠龙川西站、河源东站。那还有龙川西站是7:40开，河源东站8点就开了。随后经停惠州北、增城、广州新塘等站点，9:23终点是到达广州东站的。这个车次呢，精准补齐河源往广州的早间运力的短板，填补早高峰出行的空白，充分满足河源市民赴会、新就医还有商务办事、跨城通勤等多元出行的需求，让会合两地实现当日轻松往返。还有其他的亮点，比方说新增了河源东始发列车优化深河跨越通勤，再就是加密了机场列车开行的趟数空铁联运一站衔接等等了。还有就是南昌区域办客运优点优化，旅客认准车站，具体的情况呢，您还是要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的软文，了解详细的调图计划。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7，那今天供求热线为您服务的时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6: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6月28号，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 ，LKJ 三个组6场比赛同时打响。接下来咱们来赶紧回顾一下。首先呢，来说一下凌晨5点的 L 组，2场都是焦点。首先，英格兰对阵巴拿马，上半场呢踢的是比较闷的，两队都有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下半场一边再战，英格兰下半场发力，第62分钟，贝林厄姆呢角球抢点破门，打破僵局。7分钟之后呢，贝林厄姆又精准的传中，凯恩头球冲顶得手，2-0。那这个进球呢，对于凯恩来说呢意义非凡，因为他超越了莱因赫尔，以11粒世界杯进球呢独享英格兰队史的射手王。英格兰队凭借2-0完胜，3战2胜1平，积7分，以小组头名晋级。而同组的克罗地亚对阵加纳，开场就特别的精彩。第31分钟，苏契奇呢轰出了一脚世界波，直挂死角，克罗地亚1-0领先。不过啊，加纳也不是软柿子，很快呢靠着任意球配合呢扳平了比分。而比赛的最后阶段，克罗地亚利用角球，弗拉西奇头球绝杀，最终克罗地亚呢是以2-1险胜加纳，3战1胜1平1负，积4分，以小组第二出线。加纳虽然输球，但是也凭借着4个积分成为了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同样晋级淘汰赛。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7点半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以及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首先来关注一下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 C 罗也是这场比赛的焦点。两队呢这场比赛踢得相当保守啊，0-0互交白卷。其实葡萄牙全场最好的机会呢是出现在第39分钟 C 罗的倒钩，但是呢被挡出。哥伦比亚最后时刻呢也险些绝杀，达文森桑切斯的头球破门，但是越位在先被吹掉了。最终呢两队是0-0握手言和。不过呢这一场呢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葡萄牙的中场维迪尼亚本场呢54次传球全部成功，也创造了世界杯中场球员单场100%传球成功率的新纪录。这一场战罢之后，哥伦比亚排名小组第一，葡萄牙小组第二，双双晋级。而葡萄牙在淘汰赛阶段将会首先碰上的是老对手克罗地亚。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过程跌宕起伏。乌兹别克斯坦开场第10分钟，绍穆罗多夫禁区左侧一脚精彩的吊射先发头筹，刚果金啊随后发起了猛攻。第17分钟，姆布库进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被吹无效。下半场刚果金获得点球，维萨主罚命中扳平。 第78分钟，马耶莱替补登场，基民捅射反超，而补时阶段维萨禁区外一脚冷射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呢刚果金3-1逆转。而这一场的胜利呢，则让刚果金以小组第3的身份晋级，这也是他们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而这个结果也直接宣告了韩国队无缘32强。最后来关注一下午间这一组收官，首先是阿根廷对阵约旦，开场阿根廷就展现了统治力，第19分钟洛塞尔索任意球直接破门1-0，第31分钟塞内西造点，劳塔罗主罚命中，也打进了他个人世界杯的首球2-0。下半场约旦扳回一城，但是第80分钟梅西亲自操刀任意球破门，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9球，这意味着他连续7场世界杯比赛都有进球。最终阿根廷3-1轻取约旦，3战全胜0失球，以小组第一强势晋级。而同组呢，另一场打得非常的火热，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上演了进球大战，双方啊也是各进3球，最终3-3握手言和，奥地利呢以小组第2出现，阿尔及利亚同样以小组第3的身份晋级淘汰赛。至此啊，小组赛呢全部已经收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关注一下淘汰赛阶段32支球队是如何捉对厮杀。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带来的一个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有朋友就问了，2026年世界杯当中，如果两个球队的赛事出现了取消，那么已经售出的竞彩的游戏彩票怎么样去处理呢？那根据竞彩游戏的规则，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前取消比赛，则相应取消这个比赛场次的竞猜。如果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后，比赛前取消比赛，就会认定这场比赛的场次是无效场次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的赛事比赛出现了推迟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话，最终的赛果和赛事的公告可以通过竞彩网查看，建议大家随时关注竞彩网的传足公告页面。另外有人问了，如果说世界杯当中两个比赛队伍的比赛场地变了，那比赛的赛果还有效吗？那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后，如果比赛主办方决定更换比赛场地，如果是从一个中立比赛场地更换到另一个中立的比赛场地，则认定这个比赛场次是有效的啊，所涉及的投注呢是可以正常参与兑奖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无效场次怎么处理呢？竞彩足球游戏彩票当中无效场次的单场投注呢是按退款处理的，而如果是过关投注兑奖的时候，这个比赛按固定奖金1块钱来计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体彩小课堂。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6: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想世界杯。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6月28号小组赛已经全部收官了，那目前32强呢已经出炉了，我们来看一下各组究竟哪些球队是晋级到32强。首先 A 组的墨西哥和南非， B 组瑞士加拿大波黑， C 组巴西摩洛哥，D 组晋级的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巴拉圭， E 组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 F 组荷兰、日本和瑞典， G 组比利时以及埃及， H 组晋级的是西班牙和佛得角， I 组晋级法国、挪威和塞内加尔， J 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 K 组哥伦比亚、葡萄牙和刚果金， L 组英格兰、克罗地亚以及加纳。那具体的对阵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6月29号凌晨3点南非对加拿大，6月30号凌晨1点巴西对日本，凌晨的4点30分德国对巴拉圭，9点荷兰对摩洛哥，7月1号凌晨1点科特迪瓦对挪威，5点法国对瑞典，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7月2号的0点呢是英格兰对阵刚果金，凌晨4点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8点美国对波黑，7月3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战奥地利，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11点瑞士对战阿尔及利亚，7月4号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凌晨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9点30分哥伦比亚对战加纳。了解完了这些对战之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16决赛究竟有哪些看点。首先是死亡半区，上半区呢挤满了6大豪门球队，应该说这是本届最炸裂的格局。法国、阿根廷、巴西、德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全部集中在了上半区，这个半区出现的球队随便哪支都得连续干掉2-3个世界杯的冠军才能进入到决赛，所以对于球迷们来说呢，这真的是甜蜜的烦恼，每天都有大戏看，但是心脏要够硬。其次呢，就是6月30号1点的巴西对日本的最强矛盾对决，五星巴西的锋线豪华自不必说啊，但是日本呢也是本届亚洲独苗，而且呢小组赛就把传控玩到了极致，而且执行力还特别强，还逼平过西班牙。日本的这套高位逼抢体系呢，巴西真的不能轻敌，这组对决很有可能就是平局拖加时。另外呢还有要关注的就是情怀局了， C 罗对莫德里奇，这是7月3号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一场比赛，这是两个时代的标志人物的一个正面硬刚。 C 罗呢还在为葡萄牙冲锋，而莫德里奇已经在连续2届世界杯带队打进4强，两个人在国家队层面的交手不

多，这场的大概率小比分，加时甚至点球的概率是极高的。还有就是新军的突围，7月2号0点，刚果金对英格兰。�刚果金呢，刚刚3-1逆转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史呢首次杀进淘汰赛，但是他们撞上的是英格兰呢。贝林厄姆状态火热，凯恩呢也刚刚加冕了队史的射手王。这场呢是本届最明显的一个差距局，但是新军的冲击力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还有一场呢，也是强强对话，而且有可能是爆冷的温床，就是荷兰对阵摩洛哥，这是6月30号9点的一场比赛。摩洛哥呢是上届世界杯的4强队伍，防守反击的体系呢非常的成熟，淘汰赛经验丰富。荷兰呢全攻全守的打法非常漂亮，但是碰上摩洛哥这种你攻我守教科书式的球队，稍有急躁很有可能就会翻车。这场呢也是被多家媒体列为上半区最容易出冷门的对决。另外呢，32强出来之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32强的成色究竟如何呀？这届大扩军的世界杯上的小组晋级名额真的是大幅增加，由此产生的32强到底成色如何？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呢，欧洲球队依旧是一枝独秀，一共有13支球队小组出现，占据了淘汰赛名额的1/3。不过呢，除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一流强队，在晋级道路上都遭遇了波折，甚至是危机，可谓是频频爆冷。比如说捷克、土耳其这些欧洲的中游球队，或者绝对实力大幅的衰退，或者呢是临场发挥令人大跌眼镜，最终啊是草草的收场，打包回家。尽管欧洲新贵挪威队表现亮眼，但是呢在大轮换的情况下依然不敌如日中天的法国队。但是欧洲足球对世界杯的统治力已经明显下降，而这届世界杯截至到目前最大的亮点可以说是非洲球队了。因为10支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队伍当中，晋级32强的有9支队伍啊，只有突尼斯3战全败，无奈出局。其中呢，首次亮相的佛得角贡献了令人深刻印象的足球故事，他们逼平西班牙、乌拉圭2个世界杯冠军，小组赛3连平晋级，即将对阵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刚果金呢也不遑多让，第二次现身决赛圈，首战呢就逼平了夺冠热门的葡萄牙队，出现生死战，一球落后的情况下，最后10几分钟连中3元，绝处逢生。另外还有就是顽强逼平奥地利的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在最后一天挤上了末班车。南非队揭幕战输球，外加2张红牌都没有打倒他们，平捷克胜韩国，成功的突围，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另外呢，还有迪亚洛领衔的科特迪瓦队也是首次晋级淘汰赛，萨拉赫率领的埃及队也是首次晋级淘汰赛。上届4强摩洛哥队在逼平法国队之后上演了2连胜，出线之旅步步稳健，甩掉黑马标签，尽显强队风范。而需要提及的是，在8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的晋级名单里面，非洲球队占据4席，在所有地区当中排名第一，所以扩军的红利啊，主要被他们拿到了。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非洲足球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机遇。和欧洲并列足球界2大山头之一的南美足球，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这传统3强都保持不败，小组头名晋级。阿根廷队呢，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卫冕冠军的魔咒。巴西队被摩洛哥逼平之后，他的强势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哥伦比亚队展现出了极具说服力的实力、成熟的战术体系以及纪律性。厄瓜多尔和巴拉圭2队呢都韧性十足，前者小组赛末轮逆转德国队惊险出线，后者呢在首战大败给美国队的情况下，顽强地从逆境里逃出升天。但是呢，前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崩盘式的表现，多少给南美足球的本届杯赛留下了一点阴影。亚洲球队在前6支出场球队保持不败的情况下高开低走，仅有2支队伍淘汰晋级赛。但伊朗在客观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面对新西兰、比利时、埃及3队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平局，最后一刻才确定无缘淘汰赛，由此他们也让世界见证了足球的强大凝聚力。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呢，则主要由3个东道主撑住了场面，并没有太多的惊喜。这次呢，小组赛收官，淘汰赛的大幕将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6月29号的淘汰赛揭幕战啊，南非对加拿大，也就是凌晨3点的这场比赛。

0: 这两支球队晋级之路，南非这一路呢可以说是磕磕绊绊，但也够硬气。首轮0-2输给东道主墨西哥，还吃了两张红牌。次轮呢靠一个点球1-1绝平捷克。末轮对韩国，替补上场1分钟的莫雷米送出了关键助攻，马赛克一击制胜，1-0把韩国人送回了家。74岁的老帅布罗斯赛后呢跪地庆祝，那个画面确实也感动了不少人。南非本届世界杯3场只丢了3个球，防守是真的硬。再说加拿大，东道主之一，前两届世界杯6战全败，1分没拿，本届算是开窍了。首轮1-1就拿到了队史第一个世界杯的积分，次轮6-0血洗卡塔尔。尤文前锋乔纳森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一战封神。末轮虽然1-2输给瑞士，但是还以4分压线晋级，这也是加拿大第一次在世界杯拿到积分，第一次赢球，第一次进淘汰赛，3个第一次全在这一届实现了。有意思的是呢，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在淘汰赛赢过球，无论谁赢都将创造本国足球的全新纪录。从数据来看，两队的风格完全是两个极端。加拿大小组赛狂轰8球，场均接近3个，乔纳森戴维斯呢一个人就打进3个，状态火热，边路有不坎南的速度，后面还有阿方索戴维斯压阵。不过呢，戴维斯小组赛1分钟没打，伤病依然是个隐患。最要命的是加拿大中场核心科内在上一轮小腿骨折，本届世界杯直接报销，少了他中场推进能力应该说直接会掉档了。而南非这边进攻端确实差点意思啊，3场只进了2个球，是32强里面进球最少的出线队。但是他们防守纪律性极强，而且有一个优势就是心态，因为这支队呢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反而没有包袱，防守的韧性好，反击效率高。小组赛对韩国那场就说明，只要防得住，反击是真能要了命。这场比赛呢，我判断加拿大呢是会更热门一些，但是南非的防守韧性啊确实不容低估。所以呢，要么加拿大小胜1球过关，要么南非死守90分钟逼平，拖进加时甚至点球，爆冷的可能性有，但不算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聊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5: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6: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5: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978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速度
7: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7: 心态
0: 稳一点，
7: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7: 耳边听风景。
0: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7: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8: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时间在上午的10:37，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我们这一时段进入到今天的车厢音乐的时间咯，今天的这张歌单继续和各位推荐一些还不错的好歌，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上午的时光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快乐的旋律哦。 OK， 首先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到大家很熟悉的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是一首非常神奇的歌曲，就是一听到旋律就不自觉的会开心起来。

下来是 By Two 的凑热闹，这一对双胞胎姐妹花的嗓音像极了裹着蜜糖的感觉。陈安里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哈、把少女们想参与想炫耀的小心思唱得淋漓尽致。凑个热闹凑个热闹，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刷朋友圈的时候忍不住点赞评论的模样呢？ OK， 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到 By Two 的这首凑热闹。

甜心教主王心凌带着她的年年年年来啦，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爱上张美乐》的插曲，年年年年这样的碟子一出口，空气瞬间都是甜甜的了。想象一下，在阳光之下，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你窝在沙发里，耳朵里面循环着王心凌的这种软绵绵的嗓音，是不是连呼吸都是那种草莓味道的温柔呢？一起来听吧，王心凌。年年

0: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978。978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4: 978，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今天呢我们的音乐时间继续哈，和各位一起分享听到的这张歌单，希望呢能够在这样的时间当中给你带来不错的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更加温暖咯，来自到梁静茹的暖暖。

蓝丞琳有一首歌曲叫做《庆祝》，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因为它其他的知名的曲目很多。在《遇见爱》这张专辑当中呢，这首歌藏着很多少女对小确幸的雀跃，庆祝我们相遇，庆祝爱的勇气，那些藏在日常当中的小美好，在这首歌曲当中通通被显化了。很少人听过的一首歌曲啊，一起来听听看杨丞琳的这一首这个很好听的音乐，叫做庆祝。

又是一首非常非常快乐的歌曲哈，直接呢就可以说这首歌成为了很多人的快乐炸弹。张韶涵和潘玮柏的快乐崇拜啊，这首歌曲潘帅的说唱是又燃又飒，两个人的碰撞发生了非常不错的化学反应，把快乐变成了能够传染的能量。

OK， 继续快乐不间断，又是王心凌的甜度补给来啦，彩虹的微笑。 OK， 这首歌曲呢是无数人的青春 BGM， 当天空的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哇，这个旋律一响起来，瞬间是梦回守着电视等这个电视剧的那个夏天了哈。原来有些旋律真的能把时间酿成蜜糖哦。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车门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0: 开鱼喽！
11: 老兄来喽！
1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3: 溺水事故揪人心，
14: 河源海事提醒您，
1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6: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2: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6: 我，你的978，永远站在你这边。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

0: 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天下

9:3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我们好音乐正在继续啊，今天和各位一起来选择到的这张歌单呢，都是让我们非常快乐的旋律。OK， 那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FIR 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啊，这首歌也是一首魔力歌，每次听到呢，都是感觉是那样的纯粹又热烈。就像是夏日正午的阳光，耀眼到挪不开眼。

0: 在任贤齐的《为爱走天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春天花会开》，也是充满了欢乐的氛围。小鸡哥呢，用他的温暖的嗓音唱透了希望的力量。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哪怕呢，有时候我们的人生正在经历寒冬，只要心中装着光，总能够在某一个清晨撞见满树开花的惊喜。OK， 继续听歌，继续听快乐的歌，来自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1: 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七年执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开鱼喽！
7: 来就来喽！
8: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9: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9: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10: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3: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8: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将于七月四号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

0: 与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云仪式、十二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仙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和源论坛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咯，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

0: 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仙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张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3: 很多人一查出慢性肾病，最先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发展成尿毒症，会不会要透析，这当然重要，但从医学上看，慢性肾病真正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肾功能慢慢下降，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患者还没走到尿毒症，就已经先被心脑血管问题拦住了去路。为什么慢性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血管问题呢？肾脏和心血管系统本来就是彼此联动的，肾功能下降后，体内水钠代谢、血压调节、炎症反应、血管内皮功能、钙磷代谢等都会受到影响，这些变化会一步步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因此慢性肾病患者发生冠心病、心衰、脑卒中、心律失常和猝死的风险通常都比普通人更高。一部分慢性肾病患者在进入肾衰竭前就已经先出现了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所以别只盯着肌酐，这几个指标也很重要，肾小球滤过率、尿白蛋白、蛋白尿、血压、血脂、血糖、体重，这些指标都很重要。慢性肾病患者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是这四件事。一，把血压管住。对很多肾友来说，血压控制质量几乎决定了肾脏和心血管未来走向。二，重视蛋白尿。蛋白尿不是有一点就没事，长期控制不好往往意味着肾脏和血管都在持续受损。三，规律用药和复查，不要只在不舒服时才看病，慢性肾病更怕长期放任。四，生活方式别掉线，少盐、控体重、规律运动、戒烟、睡眠稳定，这些看起来普通却是长期获益最大的底层管理。肾友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呢？误区一，只要不透析病情就不算严重。误区二，蛋白尿只是肾的问题，和心血管没关系。误区三，等有明显不舒服了再去复查也不迟。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指标一下子变得特别差，而是多年悄悄积累下来的损伤。肾友们真正要防的不只是肾坏得快不快，别让心和血管先出事同样非常重要，把重点盯对了才能真正把病情稳住。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哇，
12: 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5: 为美味

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临免我蹉跎苦。哎呀，来到周一了哈，这又要上班了，大家会觉得哎，周一上班这个时间过得特别的慢啊。所以呢，总有一种想要蹉跎的感觉，想要把时光赶紧过去啊。不过呢，还是愿大家上班快乐，新的一周调整好状态，迎接新的开始。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9，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我是焦阳。最近这个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啊。那么省气象局的消息，珠三角部分市县呢在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象专家表示，从今天夜间开始，广东的降水呢将会减弱。6月30号到7月1号，也就是明后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趋于明显。那最近呢，大家还是需要去注意防御雷电、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引起的灾害，同时也要注意防暑防晒。天气时晴时雨，像昨天呢，这个白天很多朋友可能出去玩，结果突然下起了让人措手不及的大雨哈，而且这个雨哗哗的往下下呀。那么最近大家出行，就像刚才说的，除了要注意防雨防雷，还要注意防暑防晒。马上迎来7月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运输方面啊。记者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了解到，7月1号的0点开始呢，全国铁路正式实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新运行图实施之后呢，河源东站日常开行旅客列车达到122趟，其中上行68趟，下行54趟。那么本次调图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首次开通了河源直达广西的高铁哈，是对于大家如果要去广西旅行、广西出差，哎，方便了很多，彻底填补了河源去往广西方向高铁直达的空白。依托杭州西至南宁东 G28634、南宁东至杭州西 G28644 成对运行列车，那么河源东站呢也实现了与佛山、肇庆、云浮以及广西梧州、平南、南宁等城市的双向直达。确实啊，以前如果在河源想去广西的话，可能要转很多趟，那么现在呢，从7月1号之后调图之后，确实方便了很多呀。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焦阳。

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特别提示各位，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一决赛，加拿大1-0绝杀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那么加拿大呢，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下午大家要上班了，可能很多朋友在办公室会觉得，哎呀，这个下午真的很无聊。咱们有的时候周一如果真的觉得无聊，适当的哈，这个工作间隙摸摸鱼，休息个5到10分钟也是挺好的。接下来与大家分享到歌曲，来自张震岳，这个下午很无聊。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建设全国文明城。

0: 事，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2: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3: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2: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3: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2: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3: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2: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3: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4: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相伴。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8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晚，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今天的这个天气啊，还是比较热的，虽然室外实时温度是32度左右，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在38度哈。而且最近天气不稳定，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防暑防晒，同时呢也要注意防雨防雷啊。整体根据预报的情况，明后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会趋于明显。如果说在您的上班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这天一热啊，人的脾气就容易变得特别的差，会让自己变得特别的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情绪中暑其实在医学上它叫做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当气温超过35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气，那么将会对我们的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哈，这个天热了，我们能够开空调给自己降温，那么情绪该怎么来降温呢？跟大家分享几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身体降温，避免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外出，也不要在封闭的空调房里待太久哈，就不要待太久。像清晨和夜里室外气温相对比较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打开门窗通通风。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听一听白噪音，音乐能够刺激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人感到快乐，还能够想起美好的记忆。白噪音比如说像下雨的声音啊，这种淅沥的下雨声，或者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和粉红噪音。粉红噪音呢，指的就是瀑布的声音或者是小雨的声音，都能够让人安心，起到稳定情绪的作用。第三，合理作息，无论是因为工作还是娱乐，都不该牺牲我们的休息时间，也不要透支时间哈，这样会影响后续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节奏，无形当中就会为自己增加压力，积累负面情绪。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刷短剧啊，一刷刷到这个半夜，这个直接熬夜呀、通宵之类的哈，那大家还是要注意，千万不要因为工作或者是娱乐影响自己的休息时间。第四啊，是要随时补水，可以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200毫升。水温呢，不建议大家太高哈。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喝特别烫的水，建议还是要注意40-50度就可以了，尽量少喝凉水或者是冰镇的饮料。那么当大量出汗的时候，要格外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可以适当的饮用糖水或者是运动饮料。第 5，心理纳凉。最简单的冥想方法可以从深呼吸开始。冥想呢是能够让人平静，察觉到你内在情绪的变化，提高控制情绪的

的能力，不要让自己处于紧绷易激怒的这种状态哈，可以采用心理暗示啊，还有心理纳凉来调整情绪，想象自己处于大自然中，身边有绿树摇曳，哎，飞泉等等的这种感觉，想象一下这种美好。最后第六个就是调整不良认知。那些无法将负面情绪通过倾诉等方式合理释放的人，那么在高温环境之下就会更容易失控。很多情况之下，我们的痛苦和纠结来源对事物的看法，那其实我们应该要调整心态，找到真正的压力源，并且呢解决问题。通过这六件事，其实可以给我们的情绪来有效的降温，避免情绪中暑。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下午的2:22。提醒在行车路上的朋友哈，此时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那么咱们各位车友呢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当中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好的，下午上班的这一时间段，接下来听到凤凰传奇《天边的故乡》。

好的，来自凤凰传奇天边的故乡，时间来到下午的2:27，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

最近的这个天气温度是比较高哈，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特别提醒大家了，最近这两天呢，我们广东省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所以大家要注意防御雷电、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暑防晒。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特别给大家整合了一组蕉下 26年的新品哈，无论是蕉下的这个防晒的面罩还是防晒的雨伞帽子，给大家整合在了一起，包括防晒衣哈，都是非常必需的品，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都有。那么包括防晒的裤子等等哈，专门给大家整合了蕉下的这个一个专区。那么各位呢，小伙伴们想要入手蕉下的这个新品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0元 旅游广播，那么直接点击自动回复当中的第二个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都有哪些2026年夏季的蕉下新品哈。确实蕉下的防晒品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尤其是很多女生每年都会入手一些蕉下的这个防晒品哈。那今天专门给大家整合了26年的新品， 真的选择的款式今年的选择款式特别的多哈，往年我们商城的款式还没那么多，今年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直接到广电商城来看一看。另外呢，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也是夏天的必备哈，像最近时晴时雨，昨天很多朋友可能如果是在户外突然下起的雨就措手不及，那穿一双洞洞鞋呢就不怕这个鞋子搞湿了哈，很多朋友穿运动鞋直接鞋子湿透啊，确实夏天穿洞洞鞋很方便。那么今年呢，我们广电商城也给大家带来 专属的福利，明星同款的卡洛驰洞洞鞋全系列啊，部分款式只要189元，限时秒杀的价格。那么像女生就可以选择云朵款啊、泡芙款这些 这个鞋底偏厚一点的哈，4厘米、5厘米的款式。那么男女款都可以选择贝雅款，还有防滑升级的云彩款以及儿童款，非常的超值，都只要189元。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0元旅游广播。好了，2点30分报时广告，我们稍后见。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咯，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9: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9: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10: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1: 溺水事故揪人心，
1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5: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 洪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35，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明天开始要中考了哈，在这里呢，我们也愿中考的学子们都能够奋力拼搏，考出理想的成绩。夏天啊，天特别的热，那么咱们真的是命都是空调给的哈。那在这个时候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开空调这个事儿了。空调吹着一时爽，但是电费也是层层涨啊。夏天如何做才能够既清凉又节电呢？那么浙江省电力介绍哈，

有一个能够省电费的小诀窍，那就是开空调的同时咱们把电风扇也打开。可能听到这儿有朋友就会说了，同时开两种电器怎么会比只开一种更省电呢？那这个浙江省电力就解释了哈，其中的原因呢在于空调开启制冷模式可以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而风扇呢是能够加速空气的循环，让冷空气分布的更加的均匀。开空调的同时你打开风扇，可以让我们的体感温度下降2度左右，此时呢可以将空调的温度设置的高一点，既能够保持舒适的状态又能够节电。要知道啊，空调温度每调高一度就能够减少7%到10%的用电负荷，而风扇的耗电量是很小的。来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将空调温度设置成22度，那么你开一个小时，这个用电量呢是1.408度，而将空调设置成27度，同时呢你再打开风扇，同样也是开一个小时，那么空调和风扇的用电合计也才0.968度。当然了，这个空调和风扇一起来用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就是风扇的摆放是要合理的，这个风扇呢尽量不要随意的摆放，最好是放在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的位置，这样呢就有利于风扇将空调的冷气最大程度的输送到整个房间。第二，空调的温度要调高。空调搭配风扇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将空调的温度调设定在26到28度哈，相对也是比较节电的。那么第三点就是人走了别忘了关风扇。吹电扇会让人感觉更凉，但是这个电扇本身呢是不会让我们的室温降低的，所以说只要是没有人在房间了，那风扇要记得关掉。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哈，开空调的同时最好打开电风扇，还能够起到节电的效果，大家不妨试一试。

0: 间啊，这个看世界杯，很多朋友啊都会比如说熬夜啊，或者是早起。那看球赛的时候呢，往往咱们还会吃点重油重盐的宵夜。那太晚吃大家都知道了，容易让自己变得燥热积食。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一款喝的，不妨试一试。
1: 据说呀，这乌梅既能够缓解观赛时的口干舌燥，还能够化解大餐给我们带来的肠胃负担。以它为主料熬制的酸梅饮品更是消暑除烦的佳品，陪伴大家轻松看球。
2: 所以呢，也给大家再推荐一款养生又美味的健康饮品——酸梅气泡水。它呢具有生津止渴、解腻化食的作用，是带传统酸梅汤改良过来的，兼具养生以及口感。
3: 首先呢，我们要把山楂、甘草和陈皮呢要浸泡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这样呢更好的释放它的成分和它的风味物质。
4: 乌梅无需浸泡，只需清洗干净即可。这是因为长时间冷水浸泡会导致乌梅中的有机酸流失，煮出来的汤整体风味大打折扣。接下来将四种药材倒入锅内，大火煮开，转小火炖煮45分钟，再加入适量的桑葚、薄荷、少量冰糖进行调味，再焖煮10分钟左右，酸梅汤就做好了。
3: 在熬煮之后呢，一定要静置放凉，这个时候是不能打渣的，渣子不能打出来，直到它完全凉透之后，我们再把渣子给打出来，它的一些风味物质呢更好的得到一个释放。
4: 大约4个小时以后，把酸梅汤的药渣捞出进行过滤。接下来往杯中加入适量的冰块与小青柠，倒入气泡水，再缓缓倒入酸梅汤，一杯特色酸梅气泡水就制作完成了。入口冰爽清冽，酸甜适口，解腻助消化。
0: 哎呀，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舒爽啊，喝起来这个炎炎夏日，这个喝上一杯酸梅气泡水感觉特别的惬意哈。那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试，尤其是如果说像重油重盐的宵夜吃多了燥热积食的话，就试一试乌梅做成的酸梅气泡水。那么这个刚才我们在音频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哈，一定是煮成之后呢静置放凉，然后再来过滤，再捞出这个这种药渣哈，那锁住营养的风味。比如说你在晚上看比赛的时候，边看边喝，能够消暑止渴，而且呢还能够消解油腻，听起来是很不错的。我觉得这个方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家里试一试啊，要比。

您出去喝杯奶茶感觉舒服多了。 Angelina, Angelina, be my señorita. Oh, Angelina.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办公室一族，那么下午上班难免就是属于长时间的久坐哈，像上班族一天大概要坐很长时间，那么经常久坐的人呢往往湿气是比较重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中医医师就表示呢，中医有句话叫做久坐伤肉，哎，这个肉呢它是归脾所主，久坐伤肉其实就是伤脾，脾主运化，负责把体内的水湿代谢出去，那么人一旦久坐，我们的气机呢就会跟着停滞下来，脾的运化功能它就会越来越弱，湿气自然就停聚不散了，那结果呢就是你越坐越困重。那提醒大家啊，尤其是平时经常久坐的朋友不妨呢勤动一动，哎，不是说非要去让你跑步啊出汗才可以，哪怕你站起来走两步也是在帮助我们的脾在干活，就其实跟学生上学一样的哈，建议每坐个40分钟左右，起身活动个3-5分钟，伸伸懒腰，哎，你在屋里走几圈，刚好也给自己一点时间摸摸鱼，让自己休息一下。那么晚饭之后呢，去散步半小时，走到身上微微发热就好了哈，不必大汗淋漓，大汗反而耗气。那么日常呢，还可以配合上踮脚尖、伸腿这些小动作，那么脾的气机转起来了，这个湿气它就有了出路。真的在广东啊，这个湿气重的话题是永远绕不开的。像现在很多朋友经常会煲各种各样的祛湿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大家都会喝一喝。那么像经常久坐的朋友，湿气会比较重，不妨试一试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小方法，让我们脾的气机转起来，湿气找到出路。好，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几位朋友都有发来阿拉伯数字6哈，今天呢跟大家整合了我们广电商城2026款的夏季蕉夏新品，给大家整合了一个合集，各位呢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看到了哈，有像防晒的面罩啊、防晒帽啊、防晒衣，包括防晒裤子等等啊，蕉夏2026的新品都给大家整合起来了，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夏天了，尤其马上暑假哈，很多的家长会带孩子出门旅行，那么防晒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那防晒衣、防晒帽这些包括伞、遮阳伞啊，都是很有必要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蕉夏这个品牌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哈，防晒里边的扛把子大家是真的可以去入手，而且它的价位相比一些特别高端的防晒品呢还是比较适中的。另外呢也给大家整合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哈，今年我们的福利真的是爆款，云朵款、泡芙款、贝牙款、云彩款、儿童款全系列都是只要189元的统一价格，同样也是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三个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心仪的款式和颜色哈，今年的这个价格真的很给力。好的，2:45，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接下来的时间与你分享筷子兄弟逍遥游。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警察故事，我们要走进一位常年坚守在110报警服务台的女警，他用声音守护城市安宁，用数据赋能平安建设，用责任推举生命希望。他就是河源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大队二级警长邱家宝。
2: 大家好，我是邱家宝，现任河源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主要工作参与情报指挥大厅的指挥调度、信息报送、数据分析和队伍管理，参与重大节日、专项安保、紧急联动等各项工作任务。
1: 一根电话线连接千家万户，一方指挥台守护万家灯火。从警近十年，邱家宝始终扎根110接触警一线，把平凡岗位做成守护平安的第一道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倾听他的首线故事。
2: 我是2016年从警校毕业后入职河源市公安局，培训后2018年定岗到指挥中心，当时正值110接触警系统相关功能升级改造，实现全市的统一接触警，优化高效便捷智慧型警务指挥，所以110报警服务台这个岗位还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在接报警情后，能否快速正确指挥，如何能够依托科技力量有效发挥扁平化指挥调度机制的优势，快速反应指挥调度多警种联合作战，是目前我们仍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在日常工作中，我最真实的感受就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公安工作不仅仅是打击犯罪、救助危难，110更多还是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信任。至今110接报警每日接的警情中，仍有 40% 的警情是非警务范围的，但是我们也会耐心解答群众的疑惑，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别人看不见的指挥大厅里，邱家宝和同事们24小时不间断值守，每一次响铃都是使命召唤，每一次应答都是平安承诺。为了让接触警更规范、更高效，他牵头建标准、定规范、编手册，把看不见的工作做成可量化、可考核、可提升的样板工程。
2: 我们接触警工作既考验对人、地、物、事的熟悉度，还考验对平台系统的娴熟应用、各类情况的准确判断、各项业务的熟知掌握等等。接警员每天的工作量很大，压力也很大，每天会接到一些琐事、小事、烦心事的警情。一是为了做到干活找得到标准，二是为了提升接警员的主动积极性，所以在市公安局党委和情报指挥中心领导的指导下，制定了上述一系列规范。通过制定工作规范后，今年以来110报警服务台警情接通效率、质量逐月提高，报警电话接入时长大幅缩短，接警效率提高约 50%。警情电信精准性从1月全省排名第14，上升并保持在全省排名前7名。110视频报警量从去年全省排名第18名，今年上升至全省排名第4名。
1: 一套考核方案，一本文明用语，68份指引清单，让接警员干活有标准，处置有遵循。接警电话接入时长从15.79秒缩短到7.78秒，接警效率提升近一半。警情定性精准度、视频报警使用率全省排名大幅跃升，河源两度获评全省110警情监测优秀地市。数字背后是邱家宝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
2: 在110接触警工作中，重大突发状况随时发生，这不仅要求接触警调度人员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还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在指挥调度工作中，接报警后能否快速决策、正确指挥，关系着整个案事件的结果。这就要求在工作状态中要保持高度紧张的神经线，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报警类别，做出最佳的处置。其次就是需要团队合作，队伍需要不断的磨合和锻炼，才能熟能生巧。通过捋清楚工作问题、工作办法，让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真正做到有事一吹哨，大家能及时响应，齐心协力，共同快速处置案事件。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警情，就是在4月24日的凌晨，我们的110报警服务台接到一个群众报警，称因感情问题想要轻生。在电话的言语交谈中，接警员察觉到报警人情绪低落，轻生念头强烈，随即结合报警定位地址获悉报警人在高新区江边，情况非常危急。接警员立即举手示意支援协作，几名接警员协同响应，分工合作，一人与报警人保持联系进行安抚，为出警单位查找争取时间，另一人用对讲机先行指令辖区警力现场查找，同步指令周边警力到场支援，另一人通知120急救警力和119救援力量到场协助，同步视频巡查现场点位异常情况，当班民警提及研判分析，实时为安抚查找工作输送关键情报，在线上线下密切配合，争分夺秒，通力协作下，最终用时50分钟，成功找到并劝阻该名扬言轻生的群众。这种群攻处置事例如今在我们警指中心时有发生。
1: 110不仅是报警台，更是生命热线。邱家宝建立记账式培训与管理机制，盯紧每一起敏感警情，成功劝阻轻生警情近500起，盯办敏感警情1398起，用最快响应、最强合力，把危险化解在萌芽，把生命守。

0: 邱家宝深耕警情分析，撰写多篇专题报告，为反诈、治飙车、防跳河等工作提供精准支撑，推动源头治理、精准防控，用专业力量为全市社会治安防控贡献智慧方案。
1: 首先感谢河源市公安局党委和中心领导的指导和栽培，也感谢同事们对我本人工作的支持和帮助。110岗位是应该配得敬重的岗位，没有惊心动魄，没有荡气回肠，但到处弥漫着战场的硝烟。因为纯粹，所以坚守；因为忠诚，所以忘我；因为热爱，所以奋发。接下来我将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工作，推动各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为维护社会平安稳定贡献力量。
0: 从嘉奖三等功到申报二等功，荣誉背后是不变的初心与担当。对邱家宝而言，110不只是三个数字，更是我在、我听、我帮你的郑重承诺。方寸屏幕观全局，一根热线暖民心。邱家宝以女警的细腻、党员的坚定、警察的担当，在看不见的战场守护看得见的平安。感谢收听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下期见。
2: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

0: 话12395。
1: 和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好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

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开鱼喽！
1: 老兄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咯，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8: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9: 阿邦，
8: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呢。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咯，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

0: 道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2: 978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0: 978和你的周二，
1: 放马过来吧。
0: 978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0: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满月带来希望与温暖。
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8: 我爱的节目
9: 开始啦！

欢迎在周一的下班路上打开收音机来关注这一时段一路畅通。今天是6月29号周一，农历的5月15。那么今天呢，距离2026年中秋节呢还有88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85天。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他

0: 我是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我是97.8。

0: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眼下华南龙舟水呢依旧在线，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呢频繁出现分散型的雷阵雨，局部大雨伴随着雷电，短时的强降水。而江南、西南多地呢是阴雨连绵，气温偏低。另外呢，像华北、黄淮大片的区域呢开启了高温模式，午后呢容易出现短时的雷雨天气。东北部地区呢是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冰雹这类强对流天气。简单来说呢，就是南方出门常备雨伞，北方出行做好防晒。再来说说咱们省内，广东省呢全省整体呢在本周呢是高湿闷热的天气状态，降雨呢非常的着急，持续时间的不定。像今明两天，粤北、河源、梅州一带呢多局地的短时雷雨，降雨的范围呢不大，但是突发性很强。周三到周四呢雨水呢短暂减弱，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是持续走高，闷热黏腻感呢继续拉满。周末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降雨呢将再次覆盖全省，多地呢会出现中到大雨。不管日常通勤还是出门散步，随身呢还是要建议带上一把晴雨伞。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今晚多云到阴天，局地呢会飘一阵零星的短时的雷阵雨，25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偏高，户外待着会明显闷热。那么现在呢马上进入到下班和放学的车流最高峰啊，一旦下起较大的雨水呢，路面呢容易积水，那么请各位车友呢啊记得减速慢行，拉大跟车的安全距离，不抢道不急刹，平安到家最重要。好，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如果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那恭喜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是978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一路有你。记得关注我们978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有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不对？再来一遍，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是阿拉伯数字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关注，希望您爱听，希望您再来听，希望您关注，希望您一直关注。
1: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3: 你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4: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5: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4: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5: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4: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
8: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
10: 也悠悠弯弯的变成
9: 红茶馆。
8: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接下时间继续来回顾周杰伦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八度空间》。这张专辑呢，距离他200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呢，才过去2年时间。周杰伦呢，彻底稳住了自己的音乐风格。专辑名字呢，特别有意思，八度是音乐里的音阶。意思呢是他想要在音符里搭建独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每首歌都像是一部独立的小电影，曲风跨度超大，有游戏史诗、校园情歌、闽南民谣、国风热血、亲情治愈、战争叙事全都有。整张专辑10首歌，我们一首一首的慢慢聊。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半兽人》，专辑开篇直接炸场。在当年《魔兽争霸三》中文主题曲，老游戏玩家一听前奏 DNA 就直接动了，而前奏金属的碰撞，史诗管弦的拉满，说唱的铿锵有力，方文山跳出游戏剧情，写出人性里的兽性与理智的拉扯，讲的是人类的贪婪，丢失本心。整首歌气势磅礴，而当年周杰伦演唱会几乎都拿它当作开场，一开口瞬间点燃全场，也奠定了整张专辑大开大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周杰伦《半岛铁盒》，多少人的青春白月光来了。开篇的推门铃铛，路人对白的音效一出来，瞬间氛围感拉满。轻快的 R&B 搭配着温柔的说唱，把一段无疾而终的暗恋写得细腻又心酸。《半岛铁盒》就像是一个装满回忆的收纳盒，藏着两个人的合照、纸条、旧时光

周杰伦，暗号。这是一首藏满情侣小心思的温柔情歌，整首歌用无线电讯号做比喻，讲述两个人独有的默契，隔着距离互相牵挂，偷偷的给对方专属暗号，不用多说都能够懂得彼此。假声的转音特别丝滑，旋律软乎乎的，像少年小心翼翼藏起的小欢喜。

周杰伦火车到未去，这是他第一首完整的闽南语歌曲。到未去呢，就是闽南语去哪里，慢节奏怀旧曲风，火车汽笛声贯穿整首歌，讲的是离别乡愁，远距离的思念。听不懂闽南语也没有关系，因为那种孤独怅然的氛围感扑面而来。而当年发行之后呢，很少公开演唱，算是老粉私藏宝藏，越听越有岁月沉淀的味道。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开鱼喽！
9: 来就来咯，
10: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1: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12: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撑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静脉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

0: 我不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伸肌腱处，叫桡骨筋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屈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小，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是休息的意思。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自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一两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的推入鞘管，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只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肌腱立刻就能顺滑的活动。治愈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手腕和手指别过度的复合，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余伟生，下期再会。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擦过。
2: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第三张个人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龙泉》，这是继《双截棍》之后呢又一首国风嘻哈大作，当年百事广告的主题曲，古筝、大鼓、摇滚、说唱融合，歌词呢横跨5000年华夏山河，从长城、黄河写到黄土高原，格局宏大，满是民族底气，旋律热血又激昂，一开口满身都是鸡皮疙瘩，把中国风说唱推到新高度，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舞台演唱永远气场拉满。

杰伦第三张个人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回到过去》，这是无数人青春的遗憾代表作，是刘畊宏填词，简单的吉他伴奏，旋律温柔又伤感，满是怀念。想回到放学的傍晚，想留住喜欢的人，想要弥补当年没有说出口的话，深夜循环格外的戳人，学生时代错过的人，回不去的少年时光，全部藏在这首歌里。

周杰伦《米兰的小铁匠》，这是一首充满异域童话感的小众佳作。汪文山写的是意大利小镇铁匠少年，他一边打铁一边偷偷地爱慕弹琴的姑娘，怀揣着小小的浪漫梦想。编曲呢，带有一种欧式的民谣小调，轻快又俏皮，像一部欧洲短片。整张专辑里难得治愈轻松的小故事歌曲，属于容易被忽略但越品越有味道的宝藏单曲。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寻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寻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酱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青山和碧水，总是能孕育出最动人的滋味。河源这座被万绿湖环抱的客家古城，把一汪静水的清冽都藏进了一道菜里。今天我们走进河源客家风味，探寻万绿湖的馈赠，上汤桂花鱼，一口鲜道尽东江客家的烟火与温柔。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万绿湖作为华南最大的生态淡水湖，水质清冽，常年恒温，是淡水鱼生长的天堂，而桂花鱼便是这片湖水最骄傲的馈赠。这种鱼呢，又名叫桂鱼，皮滑肉嫩，刺少，无土腥味，在万绿湖的活水之中自然生长，肉质紧实又细嫩，自带清甜，是客家厨师眼中烹鲜的上上之选。清晨的万绿湖畔，渔人的小船轻轻划过水面，最新鲜的桂花鱼往往在日出时分就被捞起，

湖水的微凉送往餐桌。客家人做湖鲜最懂一个道理，顶级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对待。上汤桂花鱼，没有复杂的调味，不添加厚重的酱料，一切只为守住那口最本真的鲜。处理桂花鱼是考验刀工和耐心的开始，去鳞、净膛、去脊骨，每一步都要轻要稳。鱼骨和鱼肉分离，鱼骨用来熬汤，钓出来最浓的鱼鲜，鱼肉则片成厚薄均匀的鱼片，薄而不散，嫩而不碎。客家人讲究鱼片要现片现煮，才能锁住水分，入口才会嫩滑如纸。上汤是这道菜的灵魂，客家上汤不追求浓油赤酱，而是用铜骨、瘦肉慢火熬煮，再加入煎香的鱼骨，滚至汤色奶白，只放几片生姜、几粒白胡椒，去腥提鲜，不抢鱼的本味。汤清而不淡，鲜而不腥，暖而不燥，这是客家饮食里最朴素的智慧。炉火微沸，上汤在锅里轻轻翻滚，先下入鱼骨、鱼头，熬出浓郁的鱼鲜，再将腌好的鱼片轻轻地滑入汤中。火候是关键，大火断生，小火入味，鱼片刚刚卷曲，色泽乳白，就要立刻起锅了。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客家厨师的手上藏着多年的经验与分寸。出锅的上汤桂花鱼，汤色清亮，鱼片洁白如玉，点缀几根翠绿的葱花，简单却动人。夹起一片鱼片，入口滑嫩，轻轻一抿便在舌尖化开，没有多余的腥味，只有万绿湖水的清鲜与甘甜。再喝上一口汤，鲜醇温润，从舌尖暖到心底，那是湖水的味道，是时光的味道，更是客家人家的味道。在河源，无论是宴席之上还是家常餐桌，上汤桂花鱼都是一道压轴的湖鲜美味。它不张扬，不浓烈，却用最纯粹的鲜打动每一个食客。客家人用这道菜告诉我们，最好的味道从来不是调料堆砌，而是尊重食材，顺应自然，把山水的馈赠用心端上餐桌。这道看似简单的上汤桂花鱼，藏着客家人千百年来的生存智慧与处世哲学。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南迁，择水而居，依山而住，他们敬畏自然，珍惜物产，从不暴殄天物，更不刻意雕琢。万绿湖的水养出最鲜的鱼，客家人的心做出最真的味，不添加，不掩饰，不浮夸，以清简守本真，以温柔待风物，这既是做菜的道理，也是做人的底色。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河源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那一口鲜，是童年记忆里母亲在灶台前慢熬的汤，是父亲清晨去湖边带回来的活鱼，是家族团聚时饭桌上最安心的滋味。无论走多远，只要尝到这口鲜，就知道回家了。一湖净水滋养一方生灵，一味湖鲜承载
一方文化。万里湖不只是一汪。

风景更是河源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上汤桂花鱼也不只是一道美食，更是自然与人的温柔对话，是水土与文化的温情相拥。它用最朴素的呈现告诉着我们，真正的美味从来不是惊艳一时，而是长久的抚慰人心。真正的传承也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把山水的馈赠、家人的牵挂，稳稳地守在餐桌之上。每一道菜都是一段历史，每一口味都是一种乡愁。上汤桂花鱼，盛在碗里的是湖鲜，吃进嘴里的是鲜嫩，留在心底的却是河源的山水、客家的温情，以及中国人对于自然最谦卑、最深情的回应。欢迎你来到河源，别忘了尝一尝这道上汤桂花鱼，让万绿湖的鲜在舌尖停留，让客家的烟火温暖你的旅途。每一道客家美食都藏着一方水土的深情。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寻味河源系列，我是主持人飞扬，期待和你一起探寻更多河源好味道。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九七点八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9: 开鱼喽！
10: 来就来喽！
11: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2: 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3: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2: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3: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2: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4: 你别笑，
12: 不加塞，
13: 懂礼让，不乱停。

0: 勤，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2: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4: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4: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5: 我是自愿上班的。
4: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迎你的日子呀。
4: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
7: 严禁拥堵。
8: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4: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9: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0: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3: 开始啦。

未来三天我省的降雨减弱，天气呢逐渐炎热，大家开始要做防暑防晒了，还有多喝水。欢迎您此刻打开收音机来继续关注九七点八第三时段。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0: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知不知道什么是大

饭。目前胜利桥车流量相对来说多一点点啊，但是周一嘛，一般呢也还好。当然如果说你所在路段呢有一些交通情况的话，记得联系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呢，将在6月30号呢结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的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呢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税务部门呢也提醒，如果说接到税务机关补税的提示呢，要及时主动进行补证申报，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的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或者说不用处理也没事等不实的承诺。不予补证申报呢，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是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造成财产的损失；另外一方面还可能会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是谁说我敞亮？根据现行的税法呢，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呢，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的个税汇算的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呢，将面临每天加收1/5的滞纳金，换成年利率高达18%，而滞纳金呢将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的话，得不偿失。嘴里抹着蜜糖。

从7月1号0点开始呢，咱们河源的朋友可以坐高铁直达广西了，可以去嗦粉了。那么这趟 G2863 次列车呢，途经佛山、肇庆、云浮、梧州和平南，跨省出游不用中转。而去广州的早班车呢也安排上了，河源东呢是8点出发，9点23即可到达广州东。而去深圳的更有始发车，7点24出发，8点22即可到达深圳北。

而本次东站呢，首度开行前往广西的直达列车，填补河源奔赴这个广西高铁的空白，依托新增的像杭州西到南宁东的 G2863 次列车与既有的南宁东到杭州西的 G2864 列车成对运行，搭建起了连通省内佛山、肇庆、云浮以及像广西的梧州、平南和南宁的双向高铁通道。此前的广州咱们河源东站呢，无发往广西方向的直达列车，那么咱们各位市民各位车友呢，去往上述城市的话均需要中转或者是换乘。这几年过得如何，而新的运行图实施之后呢，咱们河源旅客呢可以一票直达，全程无需换乘，极大的便利跨省出游和探亲往来，有效的加深各途经的城市人员流动和文旅交流。

而在此次的运行图调整之后呢，河源东站直达版图呢再度升级，在原有直达上海、南京、杭州、南昌、济南、萍乡、武汉、景德镇等城市的基础之上，新增了佛山、肇庆、云浮、南宁、梧州等重点城市站点，通达的范围呢是覆盖华东、华中和广西等省内多地。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0: 目前愿望大道通过永和路往永祥路方向啊，现在车流还是比较多一点点。
1: 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
0: 还是要提醒大家看一下自己的驾照啊，是不是快过期了。
1: 会发觉我，
0: 因为驾照呢不是你，包括你身份证你也不可能天天见他啊，驾照更是，除非说是非遇到一些事情啊，你才会用到这些证件，但是基本上啊，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啊很难遇到啊。所以说啊，你要看一下自己的驾照有没有过期。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驾照的事儿呢？最近啊有一个这个事情啊，就是要给大家分析一下关于这个驾照逾期啊被注销了。在6月19号，也就是本月，和平交管大队呢在热水镇巡逻管控时呢，发现了一辆粤批号牌的轻型厢式货车状态异常，民警的立即依法将车辆呢是拦停检查。经过核查呢，驾驶人谢某驾驶机动车啊，他的驾照呢因为逾期未换证，在2023年1月份就已经被依法注销了，他呢属于无证驾驶。更严重的是呢，谢某驾驶的车辆呢因为逾期未年检，在2023年9月30号已经达到报废的标准，属于严禁上道路行驶的报废车辆。最终呢，谢某因为无证驾驶和驾驶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

道路行驶两项交通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依法呢合并处以行政拘留6天，并且处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对于涉案报废车辆呢，依法予以收缴。

那如果说驾驶证逾期未换证如何办理呢？首先，驾驶证过期一年以内，那么驾驶证属于逾期未换证的状态，处理办法呢就是赶紧去换新的驾驶证，体检和照相之后带其身份证和驾驶证到达车管所窗口办理期满换证业务，就可以当场拿到新的驾驶证啊，这也是最快的。第二呢，是驾驶证过期一年以上三年以下，属于注销可恢复状态，需要考科目一才能够恢复驾驶资格，体检和照相之后带上身份证驾驶证去考场办理恢复驾驶资格业务，考试通过之后就可以拿到新的驾驶证了。第三种情况呢，就是驾驶证过期三年以上，驾驶证则是被注销，需要重新的参加驾考考取驾照。需要注意的是呢，根据公安部八项公安交管便民利企改革新措施，对于小型汽车驾驶证因为逾期三年未换证被注销，申请人重新申请原准驾车型的驾驶证的，将原来需要参加全部科目考试调整为科目一和科目三道路考试驾驶技能考试，不需要再参加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考试。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驾驶证啊有没有过期。另外呢，刚才上一个案例当中我们提到报废车，那么什么是报废车呢？他说的是达到国家报废标准的各种机动车，或者虽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车辆严重损坏或技术状况低劣，经过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机动车，都属于报废车辆。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8: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7: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8: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7: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8: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9: 你别笑，
7: 不加塞，
8: 懂礼让，不乱停，
7: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3: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2: 978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12: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2: 978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2: 978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2: 978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就能实现。这个点拥堵已然结束，请各位好好开车，好好回家。目前可能车流最多路段还是在越王大道，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一段这个路口老是车多。

0: 舍不得挂的 FaceTime， 你是否也这样？
1: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2: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1: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2: 美好如期而至。
1: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从今天晚上开始呢，咱们省内的降水呢将会明显减弱。30号到7月1号呢，省内大部分城市呢是高温天气呢非常的显著了，而部分市县最高气温将会再度回到36度或以上天气。接下来时间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防暑和防晒了。

7月11号，又是一个周六。有一个活动推荐给大家，就是穿越万里湖徒步，山野风光、客家美食、音乐狂欢，一价全包，玩遍万里湖。整个行程的是13公里，穿越万里湖，饱览万里湖的原生态的湖山风光，7个小时不间断的乐队演唱，晚风裹挟着热闹烟火。这是2026年万里湖畔的音乐季加穿越万里湖徒步，白天山野徒步，傍晚赶上一场音乐盛会，还有河源一桌菜的加持。

7月11号在万里湖景区的游客中心广场，一场集音乐狂欢、客家宴席、创意集市、潮流运动于一体的沉浸式的文旅派对呢，即将燃情开启。这一次不再只是听音乐，更是要在湖光山色中来享受音乐、吃音乐、玩音乐。本次的音乐季的主舞台呢，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将率先被大湾区和本土实力乐队呢彻底点燃，音浪不断，精彩不断，7小时无冷场，轮番炸场。本次的活动的参与的嘉宾还有歌手呢，均来自于宝藏大湾区乐队，歌手还有深耕本土的客家摇滚，心血交替登台，把万里湖变成巨型的一个声场。7月11号周六下午3点到22点，而白天的徒步登山，傍晚听歌蹦迪，入夜呢留宿在湖畔品尝道地的客家美食，一场行程把游玩、美食、住宿全部安排妥当。7月11号在万里湖畔音乐季，不见不散。

0: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0: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节目的前尾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6月30号，6月的最后一天，天气呢是以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为主，25到32度。7月1号呢，建党节这一天，周三多云，25到33度。7月2号周四呢，雷阵雨25到34度。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17点，希望能再见。

0: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心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6: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0: 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校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

0: 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我喜欢做梦，白天做的那种。
2: 我想要一条鲨鱼，
1: 蓝天鲸。
3: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好漂亮啊！
5: 哇，来做我们的朋友。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驻

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

0: 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提起张宇，可能你身边有会很多张宇，但是呢，我们说到歌手张宇，相信大家不会太陌生。他的嗓音似乎有一点沙哑，从旋律和歌词来讲，张宇的歌声带有浑厚和苦情的感受，有一种灵魂嗓音，牵引着我们的心，都称他为苦情歌王。
1: 已经对错了预言，恐怕天色就要亮亮。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张宇的歌。
1: 你像过去那样走来，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
0: 1992年，张宇开启自己的音乐生涯，正式步入流行音乐的行列。上大学的时候，张宇对音乐非常热爱，所以他对于音乐产生浓厚兴趣。90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张宇曾经和李宗盛音乐制作团队担任助理，有机会学习编曲。张宇的原名叫张伯祥，十一郎是他的妻子，12岁相识，17岁恋爱，直到30岁结婚。十一郎原名叫萧慧文，有很高的音乐创作天赋，夫妻俩创作了很多的经典歌曲，堪称为华语歌坛神仙眷侣。

听张宇的那些经典好歌。这首歌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1999年8月6号发行的专辑，由十一郎填词，张宇谱曲，迈克尔·汤姆斯编曲，夫妻两个共同担任完成。这首歌通过旋律和歌词表达了一个女人深爱一个男人，但男人经常让女人感情受伤，尽管如此，女人还是放不下他，在心里面一直迁就他。歌曲呢，鼓励女人要拿得起放得下，不要留恋没有意义的事情，做好自己。这首歌呢，其实是夫妻吵架，两个人的感情有一些隔阂所悟出的雨一直下。

九七八为您推荐张宇《月亮惹的祸》，收录在1998年12月4号发行的专辑。这首歌呢也是《圆月弯刀》的主题曲。1998年，这首歌获得第5届华语音乐榜中国原创歌曲奖。歌词通过反复强调都是你的错，恋人对自己呢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自己呢沉溺于爱情的虚荣和甜蜜之中，也是一首非常有诗意的苦情歌。当然这首歌也是张宇和萧十一郎夫妻俩共同完成的。有一句歌词写得特别好，他说，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歌词呢既有诗意又有内涵，张宇，月亮惹的祸。

0: 97.8为您推荐张宇给你们这首歌，收录在1999年9月1号，虽然和雨一直下是同年的作品，但是给你们这首歌风格和含义是不一样的。这首歌听起来很温馨很幸福，旋律没有听出一丝一毫的悲痛和伤感，而歌词呢描绘的也非常简单，是一首对于婚礼祝福的歌曲。那么旋律呢表达了对于新婚夫妻的真挚的祝愿，夫妻之间一起生活，无论贫穷和富贵都要一起承担，不离不弃。
1: 大

97.8为您推荐张宇用心良苦。1993年11月1号发行的音乐专辑，这首是由张宇和他的妻子十一郎担任制作人，并且在1995年获得了第6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制作人奖项。其实它是一首苦情歌，歌词描述了恋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一方呢想要逃避，但是又注定要在一起，深深地陷入到了爱情的无奈和痛苦，这也算是真实的经历和写照，从而创作了这首歌。张宇呢凭借这首歌获得了当年的新加坡最新金曲奖最佳作曲奖。97.8，我们来听张宇用心。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经典歌曲来自张宇，1996年4月2号《曲终人散》。这首歌也是张宇和他的妻子共同完成，整首歌以伤感的风格堪称为张宇的代表作。歌词呢，主要表达了失恋的伤感与无奈，而这当中有一句歌词最能够体现出失恋的伤感与无奈，那就是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这句歌词呢，最能够体现出伤感与痛苦。我们来听张宇《曲终人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好歌曲从来不会过时，一城之歌唱出一个时代的美好，经典老歌的故事正在向我们娓娓道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老歌听不完。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978，我是主持人飞扬。加时间，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在2002年发行的音乐专辑《美丽的一天》当中的一首经典歌曲《练习》。
1: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
0: 歌曲呢在创作前事先的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再依着故事的精神来写歌。刘德华的朋友伍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而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在一起四处旅行，旅行归来回到医院慢慢治疗后，她的病情有了起色，并且最终痊愈。而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故事而创作的。这个歌曲的背景故事发生在刘德华的身边，女主角是他的友人，感情更容易交流，这是必然。如果要说心意，歌词从男主角因为伤心欲绝而提早练习失去伴侣的情形这个切入点颇有新意。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2002年刘德华演唱

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6年田震演唱《执着》。执着是田震为1997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燃情四季》所演唱的主题曲，听起来有些沧桑，有些悲壮，但体现了在逆境中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而执着的歌词立意深刻，站位高远，在时代语境的呼唤里，以坚定的信念，迷心的使命感，赋予新时代崇高至上的精神风貌。歌词表达内容，音乐围绕主题，渲染宗旨是一首歌的灵魂，而也阐述了一首歌所要传达的情感和主旨。执着这首歌既是如此，它的写作手法既怀于事物、人物、故事情怀，具有文学和文艺魅力的释放，体现了文化的能动性和美化生活的功能。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分享来自于田震

0: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忙碌了一天的刘师傅就点了一份外卖。
1: 你的重点是什么？
0: 我的重点是本时段一路畅通，还没有冠名商，欢迎来咨询哦。好歌曲从来不会过时，一城之歌唱出一个时代的美好。

经典老歌的故事正在向我们娓娓道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老歌听不完。

这首经典的老歌翻唱来自于刀郎，优美抒情，感人至深，勾起多少人的回忆。刀郎的声音沧桑空旷，干净清澈，深情感动且好听的一首经典歌曲。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刀郎所演唱的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丝丝小雨》。这首经典的老歌带来浪漫的气息，凄美中透着思念与无奈，声声入心，丝丝入耳。歌曲中绵绵的细雨带来多少凄凉之意，唱出对于爱人的思念。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邓丽君在1977年所演唱的《丝丝小雨》。

0: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忙碌了一天的刘师傅就点了一份外卖。
1: 你的重点是什么？
0: 我的重点是本时段一路畅通，还没有冠名商，欢迎来咨询哦。好歌曲从来不会过时，一城之歌唱出一个时代的美好，经典老歌的故事正在向我们娓娓道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老歌听不完。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松花江》，收录在专辑《想念》里。李健在整首歌当中并没有特别提到松花江，但歌曲呢却由始至终都在流露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和痴怨。歌词中那一句“远方的家是否无恙，江水日夜流淌”，用深沉和朴素的情感表达着异乡游子对故乡的追寻，温暖而感人。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松花》。

0: 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刘欢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创作于1989年的夏天，这是一首中国通俗歌曲的代表作品。通过该曲，李海英成功地将古典民族元素和流行音乐进行嫁接。弯弯的月亮带给人们诗一般的意境，夜空、月亮、小船、流水、小桥，这些意象让人沉浸在大自然静谧而美好的意境之中。词中有画，画中有词，
1: 是那弯弯的小桥。
0: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刘欢在1989年所演唱的《弯弯的月亮》。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晚上好，978愿你一切安好，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热烈的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李。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更热烈，更热烈。

时光匆匆，风光好坏都有尽头。六月，在九七八这里，留一份闲情与花草作伴，存一份静气，容纳悲欢。六月，轻松一点，听。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七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风能传递9七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
7: 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七8的人吧。
8: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9: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金炉生。从前山里住着一对母女，女儿爱穿红衣服，所以叫小红妹。有一天，母女两人在田里耕种，忽然一阵大风吹来，一条恶龙出现在天空，它伸下爪子抓住小红妹，向西方飞去了。母亲隐隐约约听到由风飘送过来的女儿的声音：“救小红，靠弟弟，母亲啊，莫忘记。”母亲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望着天空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哪儿有什么弟弟啊？”母亲踉踉跄跄地走回家，刚走了一半路，路边的一棵杨梅树的树枝

0: 勾住了他的白发。他把头发从树枝里挣脱出来，看见一颗鲜红的杨梅挂在上面，于是他随手摘下，吞进了肚子里。母亲回家以后，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个圆头红脸的孩子，他给孩子取名杨梅仔。杨梅仔成长的速度惊人，没几天时间就长成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母亲想叫他去救小红妹，可是又舍不得让杨梅仔去冒险，只能一个人偷偷地流泪。有一天，一只老乌鸦飞到屋檐口叫着：“
1: 姐姐苦啊，姐姐苦，恶龙洞里泪沙沙，背上血痕手凿岩，姐姐苦啊，姐姐苦。”
0: 杨梅仔听了，忙去问母亲：“母亲，我有姐姐吗？”母亲含着泪说：“孩子，你有个姐姐呀，她爱穿红衣服，叫做小红妹，恶龙把她抓去了，恶龙害死了很多人呢。”杨梅仔抄起一根大木棍，气愤地说：“我要去杀恶龙，救姐姐，救众人。”母亲倚靠在门边，泪眼婆娑地望着儿子笃定地走了。杨梅仔救姐心切，走得很快。当走过一条山边路时，忽然看见路中间有一块尖滑的大石头，人们要想从这儿经过，就必须要爬过大石头。大石头非常光滑，一不留神就会摔跤，一摔跤就会头破血流。杨梅仔说：“这是拦路虎呀，不把它移走的话，会绊倒更多人。”只见他用大木棍往大石头底下一撬，咔嚓一声，大木棍断了。他把双手放在大石头底下，用力一抬，大石头就滚下了山谷。这时候，一只金光闪闪的金炉声出现在石坑下。杨梅仔捡起来吹了一下，声音十分悦耳动听。伴随着金炉声的声音，路旁的蚯蚓、青蛙、四脚蛇等小动物都跳起舞来。炉声吹得越快，它们跳得越快。炉声的声音一停，它们也随之停止。杨梅仔见状，恍然大悟：“哦，这下我有降服恶龙的办法了。”杨梅仔拿着金炉声继续向前走，来到一座大石山边，看见一条凶猛的恶龙盘在一个堆满了人骨头的岩洞口，又看见一个红衣女孩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拿着铁凿凿岩洞。恶龙用尾巴拍打着姑娘的背，凶恶地说：“
2: 恶恶恶，小婆娘，和你结婚你不肯，只有天天把盐凿，盐洞凿不穿，叫你命难活。”
0: 杨梅仔一下子认出红衣女孩就是姐姐，于是大喊：“
2: 恶龙恶，恶龙恶，你把我姐来折磨，今生不断吹，叫你命难活。”
0: 杨梅仔吹起金炉声，恶龙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姐姐放下凿子跑出岩洞来看，杨梅仔不停地吹，恶龙伸长腰不停地舞着。金炉声吹得越急，恶龙扭得就越快。姐姐见状，走过来和弟弟说话。杨梅仔摆摆手，示意他不能停止吹声。只要声音停止，恶龙就会过来吃人。杨梅仔不断地快速吹声，恶龙伸长腰不停地急扭着。恶龙扭得眼睛冒火，鼻孔出气，嘴里发出呵呵的喘息声。恶龙哀求说：“
2: 呵呵呵，小哥哥，停吹吧，莫把我折磨。我放你姐姐回家去，莫把我折磨。”
0: 杨梅仔哪里肯听恶龙的话，他一边不停地吹，一边向一个大潭走去。恶龙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来到潭边。 只听扑通一声，恶龙掉进了深潭。

0: 坛里，他在坛里还是不停地扭着、舞着、盘旋着，潭水激起几十丈高的浪花。这时，恶龙精疲力竭，眼睛冒火，鼻孔出气，张开嘴巴发出呵呵的声音。他又哀求说：“呵呵呵，小哥哥，饶我一条命，今后伏在深潭里，不敢再作恶。”杨梅仔说：“恶龙恶，你听着，伏在深潭里不能再作恶。”恶龙不停地点头答应，金炉声一停，他就沉到了潭底。杨梅仔拉着姐姐的手，高兴地向家里走去。他们没走多远，忽然听到大潭里传来哗啦啦的响声。他们回头一看，原来恶龙已经从水面上冒出来，抬起头，正张牙舞爪地向他们飞来。姐姐说：“挖井要挖深，除草要除根，恶龙不死掉，还得要害人。”杨梅仔急忙吹起声来，他边吹边向潭边走去。恶龙又掉进潭里，不停地舞着、扭着。为了斩草除根，杨梅仔在潭边不停地吹声，一连吹了七天七夜。恶龙在潭里不停地扭了七天七夜，最后恶龙浮在潭面上死了。姐弟俩拖起恶龙的尸体向家走去，母亲见儿女都回来了，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把剥下来的龙皮用来盖房子，把取下来的龙骨用来做梁柱，把砍下来的龙角用来做犁头。用龙角来犁田，不再用牛拖，速度比之前快多了。他们犁了很多田地，种了很多粮食，生活的幸福而美好。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干海子。很久很久以前，几十户羌族人住在岷江河畔的高山上，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故土，对村东的山上那八九里路长的水池更是难以忘怀。现在老人们还亲切地称他为干海子，还亲切地称他为干海子。如果你问他们这海干枯的原因，老人们都会口若悬河地和你讲个没完没了。据说，一个羌族老大娘住在一个叫布南村的村庄里，她穷困潦倒，只能靠租有钱人家的地种粮食。虽然她天天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但是一年到头还是无法解决吃穿问题。老大娘忙碌奔波了一辈子，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只养成了一双儿女。老大娘有一个美丽、勤劳、聪慧的闺女，她的名字叫做阿达因吉。阿达因吉十岁时，因为家里欠有钱人的债，老大娘只好让她去给有钱人放羊。从此，她吃自家的饭，干别人家的活，日复一日地上山放羊。这座山上有一个海，他每天放完羊回家时，总要放羊群到海边喝水，然后再唱着山歌赶着羊回家。就这样，一晃很多年过去了，阿达因吉也一天天长大了，有钱人家的羊也越来越多了，可他家还是一贫如洗。 老大娘埋怨老天爷不公平，年

0: 年汉拔为虐，入不复出。这一天，阿达因吉带着羊毛线杆，像往常一样上山放羊。到了山上，他把羊群赶到草坡上，自己坐在离海不远的石包上搓羊毛。忽然，一只红蜂飞来，嗡嗡地叫着。他把毛线杆绕了一圈，把红蜂赶走了。过了一会儿，红蜂又飞来他的耳边乱叫，发出阿达因吉哔哔阿柳叶的声音。原来红蜂说的是羌族语言，意思是阿达因吉背背我背你走。阿达因吉诧异地听着，他想，红蜂为什么会说话呢？红蜂一直叫到太阳下山还不停止，他毫不在意地说，一只单薄的蜂儿怎么能背得动人呢？谈吐间，红蜂就消失不见了，他也赶着羊回家了。第二天，他照常上山放羊，到了山坡上，一如往日地坐在石包上搓羊毛，露水刚被太阳晒干。红蜂又环绕在他身边不停地叫着，阿达因吉哔哔阿柳叶，阿达因吉哔哔阿柳叶。阿达因吉年纪尚幼，不知道如何答复，将信将疑地说，你这只单薄的蜂儿怎么能背得动我呢？这次他听得清清楚楚，暗自思忖着，这里为什么会有红蜂飞来？红蜂又为什么总想背我离开呢？无论如何，他都想不明白。太阳落下了山头，他照旧把羊赶到海边喝水，喂饱了水，就缓缓地赶着羊群回家了。吃过晚饭后，老大娘坐在火炉边搓麻线。阿达因吉问，母亲，我在山上放羊时，总有只红蜂在我耳边飞来飞去，嘴里不停地发出阿达因吉哔哔阿柳叶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小孩子竟说疯话，红蜂怎么能背得动你呢？明天他再来找你的时候，你就让他背，看他能不能把你背起来。老大娘漫不经心地说。阿达因吉听后还是想不明白。第二天一大早，他赶着羊群边走边想，母亲说的对，就让他背吧，他又怎么背得动我呢？他转念又一想，不对，如果他真的把我背走了，母亲又要到哪里去找我呢？他思虑许久，终于想出了一个计策。这时羊儿已经赶上了山坡，他一如既往地把羊群放在草坡上，自己坐在石包上搓羊毛。不一会儿，红蜂又在他耳边不停地叫，阿达因吉哔哔阿柳叶，阿达因吉哔哔阿柳叶，阿达因吉哔哔阿柳叶。阿达因吉从容不迫地把手中的毛线杆放下，又把羊毛线头系在腰间，然后镇定自若地说，想背你就背吧，看你能把我背到哪里去。现在请你把眼睛闭上，我要背着你走了，红蜂说。阿达因吉闭上了眼睛，红蜂变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随即一溜烟跑了。这一天，阿达因吉的羊都主动回来了，只有阿达因吉没有回来，老大娘推测他可能放丢了羊，不敢回家。但他去问有钱人家的长工，长工说羊一只不少。老大娘心急如焚，但又想，他肯定会回来的，可能去割草了。所以老大娘就和儿子先吃饭了，没有再等下去。晚上，阿达因吉当真没有回家。这时老大娘才想起昨晚女儿跟她说起的红蜂的事情。老大娘先是惊了一下，惊的是红蜂可能是魔鬼变的，接着又喜了一下，喜的是红蜂又可能是神仙变的。这天晚上， 老大娘彻夜未眠。第二天天一亮，老大娘就上山去找了。她找到了那块磨光了的石包，只见地上还有半杆毛线，毛线向海那边延伸开去。她顺着毛线的方向走去，走啊走，终于来到了海边。原来毛线落进海里了，他想着想着不禁潸然泪下。他一个人望着海水哭啊哭，肝肠寸断。太阳还未沉下去时，他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有钱人的羊没人去放了，地租年年还不上。老大娘白日里辛勤地劳作，到晚上思念女儿，日积月累，老大娘最终病倒了。一天晚上，老大娘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梦见自己的女儿陪伴在左右。女儿说：母亲，我还活着，我现在是龙王的妻子，我能随意变换出阴晴，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们的。母亲不要再愁了，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老大娘从睡梦中惊醒，一看身边除了儿子外什么人影也没有，阿达因吉又上哪儿去了呢？但从此以后，老大娘的病情有所好转，不再像从前那样愁眉不展了。阿达因吉经常坐在石包上，望着布南村的村民叫道：喂，快把晒的东西收起来吧，要下雨了。大家听到后便把晒的衣服粮食全部收了起来，每当农民需要水时便去海边求雨，天马上就会降下倾盆大雨来。时间像插了翅膀在飞，几年过去了，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可是老大娘的收成越好，地租越多，到了年底她还是交不起地租。这年腊月廿五，老大娘的儿子要娶亲了，阿达因吉也来了，他带着一个红匣，里面装的不知道是什么，他每天要吃饭时就把它揣进怀里，平常就放在神台上。一天中午，有钱人又来收租了，他刚坐下就横眉怒目地说：有钱娶亲，没钱交租，限你三日之内把地租交清，不然的话要你好看。在乡亲们的再三哀求下，事情才算平息了，老大娘的泪水簌簌地掉了下来。阿达因吉还是像往常一样默默地把红匣放在神台上。大家都去看新娘了，只有有钱人没去。有钱人看见红匣，不由得窃喜偷乐，以为匣内装的一定是金银财宝。他环顾四周，见没有人，便悄悄拿走了红匣。他连忙打开抽盖，这一看吓了他一大跳，原来匣内装着一对像蛇一样的龙儿。盖刚抽到一半，龙儿就往外爬，有钱人束手无策，赶紧合上了盖儿。再抽开看时，可怜的龙儿一个被夹死了，一个被闷死了。有钱人见闯了大祸，租也不收，就灰溜溜地跑了。原来阿达因吉平时把红匣放在怀里，是给龙儿喂奶。这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把红匣放在怀里，等龙儿来吃奶。可是半天没有动静，他赶紧抽开盖子来看，结果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随即晕倒在地。亲戚们见龙儿死了，都悲痛万分。第二天，太阳刚从地平面升起，阿达因吉醒来了。他双眼饱含着泪水，轻声说：我的母亲，我的弟弟，我要走了。三天后，请你们来海边看我，如果水是清的，证明我还活得好好的，如果水是浑的， 证明我正在受折磨，如果水是红的，证明我已经死了。说完，他就消失不见了。没过多长时间，从小孩子口中得知是有钱人害死了龙儿，因此对有钱人恨之入骨。远近的农民们也十分憎恶有钱人，从此以后，有钱人再也不敢来讨租了。三天后，母子俩来到海边，他们看着清澈的海水，不约而同地笑了。不一会儿，水变浑了，老大娘流下了心疼的泪水。又过了一会儿，海水突然变红了，老大娘和儿子一齐放声痛哭，直哭得天昏地暗。这时下起了瓢泼大雨，大雨淋透了帕子，浸湿了头发。老大娘回来了，人们知道从此以后阿达因吉再也无法报告阴晴了，于是纷纷咒骂有钱人。每当人们在地里干活，遇到天涝和天旱时，也咒骂有钱人。话又说回来，老大娘虽然没地种，可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和儿子、儿媳妇三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八斗多种子的地开垦出来了。年初种的荞麦和洋芋也收了六七担，应付一年的生活绰绰有余了。从此以后，老大娘再也不愁吃穿了。自从阿达因吉死后，龙王就把家迁到了黑木尔寨海。布南村的村民遇到天旱时就去干海子求雨。因为阿达因吉姓陈，所以每次大家都邀请陈家的老年人一起去。几十个人一路上敲锣打鼓，到了水池边后杀两只羊，点上香烛。接下来陈家的人开始哭。据说时间一长，陈家的后代有时哭不出来时，求雨的人就想方设法把陈家的人弄哭。因为只有陈家的人哭了，才会降下雨来。每次求雨回来，人们都用野花野草把自己装饰一番，欢天喜地地耍着草龙回来。
1: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3: 你去哪儿？
2: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3: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2: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喽！叮当叮叮叮当当当，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2: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荔枝种植很多年了，以前都是传统老品种，口感一般，上市时间集中，价格一直上不去。近几年呢，我做了一些品种改良，采用了高阶万种品种技术，供有了一些优质的这个改良的品种回来，同时细化管理，科学管理，种出来的品质、甜度、品相都很好，比以前好很多了。
1: 依托当地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加之改良品种自身的物候特性，古竹荔枝成熟期比省内主产区推迟约10到15天，恰好避开6月集中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今年受大小年叠加极端天气影响，古竹荔枝减产4至5成，产量虽降，但因品种优良且错峰上市，订单不降反增，销路通畅。江东新区古竹满山红荔枝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叶农青：
0: 我们的荔枝上市时间晚，品质优，市场认可度好，收购价格也很理想哦，基本不愁卖。接下来我们既是通过细化种植，既是通过联农带农品种改良，种出来更优的古竹荔枝出来，同时带动更多的农户啊一起参与这个荔枝种植，把我们古竹荔枝的特色做大做强做优。
1: 江东新区古竹镇被誉为河源荔枝第一镇，目前荔枝种植面积2万多亩。近年来，该镇实施老树换新工程，通过高阶换种技术，将井冈红诺、岭峰诺、仙际凤、观音绿、冰栗等广东10大优心荔枝品种嫁接到原有的老树之上，累计改良面积约2000亩。并示范带动周边万余亩果园启动升级改造。接下来，古竹镇将陆续推广荔枝品种改良和标准化生态种植，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同时，依托科技力量，推动荔枝加工产品多元化，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为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持久动能。河源台记者张梅莲、邹俊钦报道。
2: 平安河源建设。
1: 暑假临近，学生涉水活动增多，防溺水形势日益严峻。连日来，和平县彭寨镇联合辖区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同步组织镇村干部巡查重点水域，设置警示设施，多措并举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和平县彭寨镇中心小学，各班有序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课堂上，老师们通过案例讲解、风险警示、互动科普等方式，向学生详细讲解溺水危害、涉水避险常识、自救互救技巧，引导学生深刻认识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的安全隐患，自觉远离危险水域，从思想源头筑牢安全防线。和平县彭寨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肖志登：
3: 每周班会课，班主任都会对学生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观看防溺水警示视频。每周的星期五下午放学前15分钟，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防溺水等安全教育。每个周末，在家长群里都会推送防溺水安全提醒，经过长期不断的宣传，孩子们对防溺水常识有一定的了解。
1: 校内安全教育走深走实，校外隐患防控同步落地见效。连日来，彭寨镇常态化组织镇村干部开展全域水域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重点对学校周边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进行全覆盖巡查摸排。在临水危险地段统一悬挂防溺水宣传横幅，增设安全警示警示牌，并全面补齐完善水域4个1救生设施，筑牢水域安全物理防护屏障。和平县彭寨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邓振文：
4: 接下来呢，我镇村将相应成立防溺水巡查小组，紧盯午后啊、傍晚等高发时段，加密对危险水域的巡逻，发现未成年人游泳戏水的行为呢，将进行及时的劝阻。针对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呢，有包遍干部和学校啊同时进行宣传，并督促监护人加强管理，让学生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期。
1: 和平台报道。 记者近日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实施第三季度

0: 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进一步优化全国路网结构，盘活区域运输资源。河源东站列车开行方案迎来全方位升级，运力布局更科学，通达范围更广泛，市民通勤、商务、探亲、出游出行迎来多项便民利好。新运行图实施后，河源东站日常开行旅客列车达122趟，其中上行68趟，下行54趟，车次排布更加均衡合理，精准匹配群众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有效畅通区域人员往来，助力地方文旅及经济交流。本次调图最大亮点为首次开通河源直达广西高铁，彻底填补河源去往广西方向的高铁直达空白。依托杭州西至南宁东计28634、南宁东至杭州西计28644成对运行列车，河源东站实现与佛山、肇庆、云浮及广西梧州、平南、南宁等城市双向直达。此前，河源市民前往广西及粤西部分城市需要中途换乘，新线路开通后实现一票直达，无需中转，大幅缩短时空距离，极大便利跨省探亲出游，深化粤桂两地交流互动。在省内通勤出行方面，此次调图有针对性地补齐早晚高峰运力短板，深河、穗河跨城出行效率大幅提升。运行区间优化后，原广州至梅州西计8476次列车延伸至佛山始发，市民可以从佛山直接乘车返回河源，打通广佛至粤东便捷返程通道，免去换乘麻烦。同时，河源新增多条早高峰便民车次，其中潮汕至广州东第71706次早班列车停靠龙川西站、河源东站，河源东站80发车9:23直达广州东站，精准填补穗河早高峰出行空白，满足市民赴穗就医、商务办公、跨城通勤等当天往返出行的需求。此外，河源东站新增始发深圳北站第74107次列车7:24发车8:22抵达深圳北站，专属始发车次适配深河双城通勤作息，让跨城生活更加高效便捷。本台报道。我市将于近期正式推出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瞄准家庭日常生鲜、正企食堂职工、高端礼赠及餐饮供应链等四大市场，致力打造大湾区高品质生鲜优选品牌和乡村振兴特色农产品标杆品牌，推动河源优质生鲜产品从散、乱、弱、低价向统一品牌、标准品控、优质优价迈出关键一步。据悉，万绿优鲜品牌主打生鲜领域，从万绿湖到餐桌，每一口都是生态原味为品牌口号。将由市国资委旗下河源市守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参与运营推广。万绿优鲜取自河源万绿湖生态核心 IP， 以万绿代表河源全域优良生态、绿水青山、绿色种养基底，以优鲜代表河源生鲜产品品质优、品类优、口感鲜、时效鲜的核心特质，依托河源生态资源禀赋，打造原生态、真新鲜、可溯源、高安全的河源本土生鲜公用品牌，产品矩阵涵盖生态果蔬、生态畜禽、湖鲜水产、优质禽蛋四大类。记者近日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自今年五月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印发以来，截至6月20号，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总额达9971.3万元，同比增幅高达90.23%。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达6150.92万元，同比增加21.67%。市民购房提取、贷款业务量双双攀升，显示出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的落地成效显著。前天，环万绿湖湖泊家诗词赋美乡村振兴研讨会在东源县万绿湖管委会举行。 来自湖北、浙江、江西、山西、辽宁、广东等地的诗词名家齐聚湖畔，以诗词为媒，深挖生态文旅价值，探索文艺赋能、乡村振兴新路径，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研讨会聚焦新时代田园诗词创作、乡村文化记录、乡村深层变革、诗词书写创新传播四大核心课题，坚持以诗为笔，以文赋能，积极探索诗词加生态、诗词加文旅、诗词加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新路径，以诗词文脉赋能乡土发展，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源共识：中华诗词赴美乡村倡议书》，明确八大发展共识，涵盖田园创作、时代记录、诗旅融合、跨界联动、常态化诗教等内容。经驻东源县义和镇邦镇扶村工作队对接，近日省中医院乡村振兴医疗志愿服务队走进东源县义和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现场来自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妇科、神经科、脾胃病科、结直肠外科、脊柱微创科等六个重点学科的医生们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并针对基层常见的慢性病、多发病及疑难杂症提供了专业的诊疗方案。下一步，工作队将探索更多形式的惠民服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下沉，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前天粤超常规赛第八轮开赛，河源队在梅州市五华奥体中心会堂体育场客场对阵梅州队，经过激烈的拼抢，河源队1-4不敌梅州队。本轮过后，河源队战绩为2胜2平3负，积分暂居东区第七位。按照赛程安排，粤超常规赛第九轮，河源队将于7月11号主场迎战揭阳队。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5到34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3: 全民幸福。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咯，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7: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8: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消化道恶性肿瘤。据广东2020年肿瘤登记数据显示，广东省发病前5的恶性肿瘤中，消化道恶性肿瘤占了2种，分别是排在第2位的结直肠癌和排在第5位的胃癌。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有食管癌、胃癌以及结直肠癌。由于消化道恶性肿瘤早期往往没有特异性症状，非常容易被忽略，80%左右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确诊时已是中晚期，预后较差。如果能在早期发现消化道恶性肿瘤，就能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目标，极大的提高治疗成功率，是癌症防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消化道恶性肿瘤有哪些危险因素？高风险人群又有哪些呢？下面让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胃癌和结直肠癌。首先，胃癌，目前我国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总体处在较低水平，虽然胃癌预后较差，但早期患者接受治疗后，与5年生存率将极大提高。早期症状主要有上腹饱胀不适、会隐痛、食欲减退、嗳气、反酸、呕血、黑便等。高风险人群主要有年龄大于45岁以上，且符合以下任意一项：1、幽门螺杆菌感染；2、一级亲属有胃癌家族史；3、吸烟、重度饮酒、不良饮食习惯等；4、患有癌前病变，如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我们再来说一下结直肠癌。研究表明，大约90%以上的结直肠癌是由结直肠腺瘤性息肉演变而来，这个过程

0: 需要5到10年，这就为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提供了宝贵的时间。自2013年起，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作为广东省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全省各社区推行，到目前为止已发现数以万计的早期大肠癌及癌前期病变患者。大肠癌早期症状有哪些呢？腹泻、便秘、便血、大便习惯或性状改变，这都是高风险人群，包括年龄大于45岁以上人群且符合以下任意一项：第一，2周以上的便秘、腹泻、便血、粘液便；2，遗传性息肉疾病；3，溃疡性结肠癌病史；4，一级家属有结肠癌病史；5，大肠腺瘤性息肉疾病。以上是几种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介绍。如果你发现身体出现上述症状，或者自身存在危险隐患，请尽快到医院咨询或检查。3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